0: 智慧，听国富和语言智慧，听国富和语言智慧，听国富和语言智慧，听国富和语言智慧，听国富和语言智慧，听国富和语言智慧，听国富和语言智慧，听国富和语言智慧，听国富。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分吧娱乐我最白，
1: 八点自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0: 今天是2026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
1: 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食堂。当然，咱们先互动一下，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在家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地位？是说一不二的掌舵的呢？还是说凡事都得报备的呢？还是说什么都不用操心的甩手掌柜呢？可以在心里给自己定个位啊！各位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可以进群聊天。
1: 其实呢，没有哪个家庭是完全顺风顺水的啊，说自己家一点矛盾都没有啊，全是由柴米油盐的这个各种事情的拼凑。就像咱们上班工作有烦恼啊，咱们家庭过日子呢，也全是各种各样的小琐碎啊，小吐槽。但是偏偏是这样的事情啊，它是全藏不住的一些温暖在里面啊。
0: 比如说每天下班回家，开车到小区门口，你本来可能一身疲惫啊，但是一想到家里亮着的那盏灯，脚步都不自觉加快了。
1: 这是
0: 像我以前小学的作文啊，但是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孩子围着你吵着要陪玩，是吧？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一推开门，画风就不一样了。
1: 这个其实说老实话，就跟大家开车上班一样，开车它是有磨合期，这个家庭过日子也有磨合期。年轻的时候总想着说，哎呦，就离开爸妈啊，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啊，向往外面的自由，觉得家里人的关心是唠叨，家里人的叮嘱是束缚。但真的你到外面打拼，然后受了委屈，碰了钉子，才发现啊，只有家里人会无条件的包容你，心疼你啊，不问缘由的给你依靠。
0: 以前很多人单身的时候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花钱大手大脚的，想干嘛就干嘛。那组建家庭之后呢，就开始学会精打细算了，
1: 是
0: 开始担忧家里人的各种样的生活，有了一份责任跟担当了。
1: 那么也欢迎各位在群里跟我们互动啊，家里的这个温馨啊，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享一下家庭里的小美好。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或者是搞笑的日常，今天咱们一起分析。

0: 但是呢忘了什么呢，最该用心对待的是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家人。就像你再交再多的这个朋友啊，事业再成功，可能都不如回到那个不大，但是呢温馨的家里，跟家人坐在一块儿说说废话，唠唠家常。
1: 今天这个鸡汤太重了啊，鸡汤越浓啊，主要是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啊，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不要把坏脾气留给家里人，
0: 是
1: 不要忽略那些在细节里的关心，下班早点回家，陪家里人聊聊天什么之类的啊。对，另外就最重要的，对于年轻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劝告啊，不要再怪你的原生家庭了，现在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借口了。
0: 真是的，我不知道各位啊，你们发现没有，就人这一生啊，你在外你可能是个人物啊，回家立马就会变成什么呢，弱势的群体。你在外面跟客户谈判逻辑特别的清晰，气场特别的强大，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在你老婆面前，爸妈面前，瞬间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

0: 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谁都怼不过你，但是一回到家
1: 没处讲，有气不敢发，你就像个哑巴。
2: 而且呢，咱们中国家庭主打一个就是互相嫌弃，也不分开啊。你父母那辈儿操心是刻在骨子里的，
1: 对
2: 啊，不管你多大年纪，在他们眼里呢，一直都是不会照顾自己的小孩。当然，在他们的父母眼里，他们也是、啊、
1: 都一样，
2: 穿多了嫌你臃肿啊，穿少了、天天在那早上纠结。就是最近因为、中午温度还是比较高嘛，
1: 早上应该穿什么？
2: 对他到底说、说害怕孩子到学校不会自己脱衣服，
1: 对。这个其实说老话，
2: 有什么担心的？
1: 这有点过，有点过。
2: 不是脱衣服，不就是解开扣子往外一扒拉，不就脱掉了吗？
1: 不要想太多。
2: 怎么不会脱衣服？做饭这事儿并不是特别的难，但是呢，做饭之前的准备工作还是比较难的。
1: 对，做完饭之后，那个谁洗碗谁刷锅，这个其实也要分一分。
2: 而且洗碗不仅仅是洗碗，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
1: 啊，
2: 洗碗包括了很多，除了洗碗之外，收拾桌子
1: 啊也算，
2: 擦油烟机，擦灶具，擦台面
1: 哦，每天擦是吧？
2: 啊，就啊，难道不是每
1: 油烟机每天擦？
2: 油烟机，反正我们家是每次做完饭都得擦一遍
1: 哦、
2: 拿那个消那个叫什么清洁剂擦一遍啊，很烦、啊。
1: 是是是，
2: 做个饭累死了啊。
1: 这个反正看各位吧，看个人，这个是家庭的一个责任，也看各位怎么去分工啊。
2: 嗯、
1: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跟各位去聊一聊啊，家里的一些温馨啊，或者是搞笑的小日常。

0: 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我漂移过弯，帮我爸送面条，20分钟的路我只要5分钟，而且面汤不洒，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电动车，后轮驱动，1000瓦的功率，专门找朋友还加装了两块电池，飞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圈。
3: 你这属于私自改装啊，不能上路的。
2: 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
4: 我们也不知道真名对吧、哎、我们也不知道家庭情况怎么样啊，聊一聊吧，
5: 就说一说家里那些，就经常有人吐槽说自己那个另一半可能平时网购相对来说比较多，今儿一个快递，明儿一个快递，
4: 哦，
5: 快递一站都快成他开的了，
4: 就是网购也就罢了，他自己还不拿，
5: 哎对，
4: 让你去拿，
5: 他留的你的号码，
4: 哎，让你去拿
5: 啊，让你天天去拿快递的，
4: 嗯，
5: 当然了，就有时候网上买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划算一点
4: 啊，对，
5: 比如说我们的甄选商城，
4: 嗯。
5: 很多朋友可能平时出门逛街呀，短途游玩呐，也比较怕鞋子不给力，走不了几步路，双脚可能是又酸又胀的、
4: 嗯、
5: 好好的出行直接就被影响了，拍照也不好看，玩的也不痛快。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一款既舒适又可以凹造型的百搭经典款阿迪达斯的经典复古德训鞋。
4: 嗯，那么今天这款德训鞋呢，它是源自上世纪70年代啊德国专业的训练的鞋款，经过经典的改良啊，复古的韵味是拉满了，一路火了半个多世纪，到现在依然是热度不减。这个鞋面呢也是采用了升级的麂皮加上皮革的拼接工艺，触感呢是比较细腻柔软的，你像这个春天穿夏天穿也不闷脚，搭配上生胶大底防滑耐磨，这个遇上下雨天呢，这个出门走的话也是比较安心
5: 啊、而且标志性的那个3道杠也都有，这个视觉感还是很不错的。
4: 嗯，
5: 官网呢一双德训鞋平时要599块钱，我们今天线上奥莱节宠粉补贴福利，一双只要359块钱、
4: 哎、
5: 而且呢有马年红啊、黄白色深蓝白，还有咖啡豹纹、浅粉色等等10多款的热门色号，36到45码也是尺码很齐全的，多款的热门色号，三十多款的热门色号。

0: 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
4: 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6: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
5: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
7: 去不了了。
8: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妈妈，妈妈，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顶。
1: 哎呦，今天出门晚了，帮我带个早饭吧。
2: 哎呦，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
3: 哎呦，你这黑眼圈不会？
2: 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
0: 无论你的上班路是什么生意，无论你的上班路是什么生意，是八点最来事，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4: 能量满分满，娱乐我最百，
5: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4: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啊，跟各位聊了一些关于家庭的琐碎的日常。
5: 对，这个其实说老实话，我发现结了婚之后呢，很多家庭的这个矛盾啊，来自于辅导孩子的作业。
4: 可能很多人在没生孩子之前，两口子过的日理解，好像所有的东西基本上以语文题为主啊。
5: 哎，真是这样，你看你自己理解吧。有的时候真的家长特别着急，然后呢，关键是什么呢？孩子在那边慢悠悠的磨洋工啊，写字一笔一画跟绣花似的，但是脑子全程放空啊，眼神也是飘忽不定的。然后你问他，你说，宝贝，你懂了吗？这道题目，然后点头比谁都快。你让他再写一遍，啥也不会。
4: 一道题讲三遍啊，一脸茫然。讲五遍，你开始压着火了。讲到第八遍，家长心里已经开始默念修身养性，四大皆空了，
5: 各种清心咒啊。
4: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刷手机，大数据推送的全是一些可能什么经文啊什么之类的啊，八段锦的
5: 啊，
4: 这些修身养性的东西。
5: 对啊，当然这个本来夫妻之间没什么矛盾啊，你要一陪孩子写作业，立马开始互相甩锅了。啊，你像老婆会讲说，哟，你看你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随你一点不开窍啊，老公立马不服，说你别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对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遗传的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传的是什么脑子，都是遗传你的吧？
4: 就是两口子因为几道小学的题目，几个语法呀，就吵到分家啊。
5: 分家不至于，
4: 差点啊。
5: 但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现在还流行叫轮流制，就是说今天老婆辅导，然后呢，老公躲在客厅装没事儿啊，假装看手机，其实是竖着耳朵在听那个里面的动静。明天换老公上阵了，老婆就赶紧溜去厨房阳台，能够躲多远躲多远，坚决不掺和。
4: 就是谁辅导谁崩溃，谁上阵谁破防。而且的有一个奇怪的规律，就是外人看自家孩子都挺聪明的，
5: 是
4: 一到写作业就智商就好像没有智商一样。
5: 你要跟他讲逻辑，然后他跟你天马行空的，你跟他讲方法，他跟你装傻卖萌，你急得血压飙升，他一脸无辜，然后答锻炼一下这个逻辑感，从小说培养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叫语商的气质啊。
4: 当然他呢也可能需要一个比较专业跟正规的媒体平台来熏陶跟历练一下。我们真强广播呢也给孩子们搭建了专属的声音成长阵地，热爱表达呀，喜欢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

0: 参与进来。
1: 对，不光能够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啊，参与这个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同声演绎，在真实的出境发声当中去历练自己，更有的我们这个镇江网广播的精英主播传承的去陪伴带教。
0: 各位可以拨打一下大管家的电话来咨询，18344811

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96.3 八点最来势，
1: 正在直播的是八点最来势。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1: 现在上个星期立夏之后，咱们镇江也是正式进入到夏天这么一种气候了。这个万物复苏啊，我们家经常遛狗的地方那杂草都丛生了，长得特别特别的茂盛，特别是那些野生的杂草、小野花长得特别特别的好。也可能是因为遛狗的人多。
2: 除了野花之外，我不知道各位平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会长出来一些这个菌类，
1: 小蘑菇，
2: 野生的那东西，
1: 小蘑菇。
2: 然后对它那个菌类，这个菌类。

0: 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这个菌类，
1: 什么物质？
2: 对，现在也是正值食菌季啊。

0: 不都是没那么科学的
1: 啊？
0: 它银针以前它只能是砒霜，
1: 嗯，
0: 那种那类的物质
1: 是，
0: 但是毒它有很多种，包括对于用那个有人用那个 AI 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
1: 哦，拍个照片然后让 AI 说一下，
0: 对，现代人经常给 AI 打电话问，哎，你看看这个有毒吗？
1: 嗯，
0: 这个专家表示呢，蘑菇呢，那由于生长在野外，颜色、大小、形状都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的影响。
1: 嗯，
0: 目前呢 AI 在蘑菇的识别上还比较困难，需要构建更大的一个数据库才可以，所以咱们不要随意的吃一些野生的蘑菇，
1: 嗯，
0: 自己不熟悉的，熟悉的最好也别吃啊！
1: 啊，你去那个专业的那个什么超市啊，对吧？菜场买就可以了。刚说到 AI， 这个上海金山区也是启动了全国首例的 AI 机器人加上医护联合上门诊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机器人有个名字叫金小一啊，大概是3公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特别的灵活便携，然后呢，专为糖尿病足啊，包括术后的伤口提供换药、消毒、影像的实时回传、数据的智能记录，同步医院的系统。比如说，家里老人可能这个行动不便的啊，这个机器人上门换药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情况。
0: 嗯。这也算是一个现在智慧养老的一个写照了、啊、
1: 嗯，
0: 确实老年人的养老也需要我们全社会的一个关心，
1: 是，
0: 同时呢他们出行也受到大家的关注。
1: 嗯，
0: 从今天开始，全国铁路对于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推出了工作日动车高铁9折的服务。
1: 嗯，
0: 那老年优待证可以叠加折上折，车站也是保留了人工窗口、爱心通道、优先检票，简化操作来适配老年人出行的习惯，被网友也是评为最暖心的民生福利。
1: 哎，这个各位听到消息之后呢，也可以跟自己身边的这个长辈啊，或者说爸爸妈妈说一下，5月15号就是今天开始之后啊，全国铁路对60周岁的以上的旅客推出了工作日高铁的9折的一个票。
0: 但是工作日啊，你节假日是不行的，
1: 哎，包括这个过节呀，是吧？周末呀，可能是不打折。工作日啊，
0: 嗯嗯，正好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啊，你把这个消息跟他分享一下，正好也冲淡一下他每天刷一些谣言的概率。
1: 嗯，这是真事儿啊！
0: 我妈就经常在网上刷一些东西，然后分享给我。你今天要吃那个，明天要吃这个
1: 啊，
0: 然后在网上买一些小东西，说哎呀，人家说这个东西好，在网上那个直播的时候看什么，买个这个，买个那个。有时候吧，花的钱虽然不多啊，但是种类相对来说比较多，这量变就引起质变了
1: 啊。
0: 但有时候确实买一点小东西也是对身体比较有好处的。
1: 嗯，网上有研究啊，说这个有些购物它其实是在维系我们的心理健康。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买杯咖啡啊，买件衣服啊，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啊，其实这些真的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必要开支。
0: 对，因为人们在购物之后呢，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让人们处于一个愉悦状态。
1: 嗯，
0: 那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的营销学和心理研究人员也发现，在购物之前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
1: 嗯，
0: 伴随着购物过程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的时候的情景，同时呢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会对未来产生一些美好的期许，让人不禁地高兴起来。
1: 嗯，当然这个也要注意过度购物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你比如说财务压力啊，消费成瘾啊，所以说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时候啊，也需要保持理性跟节制。
0: 哎，当然有便宜的地方啊，各位可以登录我们的甄选商城，回复666就可以看到今天主推的商品了啊。

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0: 法变老。
1: 点最来势，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2: 正在直播的是八点最来势，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亮。
2: 嗯，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明天5月16号晚上7点多钟啊，我们镇江会客场对阵扬州队的比赛啊，
3: 对
2: 苏超的比赛啊，
3: 这个比赛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有这个两队的实力其实比较平均，
2: 是吗？
3: 是这么说吧？
2: 没有，
3: 就比较平均是吧？
2: 镇江队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啊。
3: 啊，
2: 我们镇江的球迷应该是
3: 是吗？
2: 不说了，再说有点不太对、啊。
3: 就看明天的这个比赛吧，是几点来着？7点半。
2: 七点应该是7点40分啊。
3: 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吧。各位，如果说明天有空的话，就能去就去，有票就去；没票的话，咱们也在这个电视机前去支持、关注一下。
2: 而且呢，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说过了很多来自我们镇江对于扬州的市民的一些福利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周末5月16号到17号，面对扬州。的市民就是以身份证的登记住址为准，还有儿童可以，当然可以凭借这个户口簿啊。有一些免费的 A 级景区，比如说咱们的金山、焦山、北固山，还有句容的茅山景区，这是5A 级的，还有宝华山的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但是含英国领事馆旧址，还有南山风景区、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包括了观音洞救生会，还有云台阁，还有苏文化博物馆、米芾书法公园、茶博园，等等等等的非常多的景点，咱们都是免费提供给扬州的朋友，来镇江玩一玩的，
3: 对。但这个我听说扬州好像也有很多的景点，像瘦西湖啊，也是对咱们镇江这个球迷，包括苏州的球迷有这个免费开放的这样一个政策啊。
2: 对，因为像扬州那边，如果您是咱们镇江，其实过节很快，周末没事也可以，哪怕你没票，你也可以去扬州那边看看比赛
3: 啊，对，
2: 有一种客场作战的感觉，给我们镇江队客场的时候也鼓鼓劲儿，加加油。像扬州那边面对咱们镇江的市民呢，像瘦西湖啊、个园啊、翰林院啊、扬州八卦扬州八怪纪念馆，还有非遗珍宝馆、张玉良纪念馆、高邮文旅台、文游台，还有高邮清水潭等等等等的，包括扬州的世博园啊、大明寺啊、河园啊，
3: 对，
2: 等等等等，都是免费向我们听众开放的，市民开放的啊。
3: 对，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各位可以多关注一下，明天晚上的7点半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去了解一下
2: 啊。
3: 对，
2: 这个。关注体育赛事的同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体育彩票。乐透一下好事正在发生，也是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长期的支持。大乐透第260507，也就是从5月6号晚上的9点10分开售，5月9号开奖起，启动了8.8亿派奖的活动，预计呢将会持续15期，以普惠福利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3: 那本次派奖呢是聚焦3至7等奖啊，结合大乐透规则当中的奖池超8亿、3至7等奖奖金提升的这样一个机制。当奖池超过8亿元的时候啊，实现奖金双重加码，让更多的购彩者以同等的投入收获更多的惊喜。
2: 同时呢，中国体育彩票也始终倡导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派奖活动是对广大购彩者长期支持的感恩回馈。但是呢，购彩本身一定要量力而行，以平常心对待中奖结果。每一张的超级大乐透彩票都承载着一份公益爱心，继续支持着国家体育事业和社会的公益事业。
3: 早间的8点55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八点最来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我们就下周再见了，拜拜
3: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8到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影响，18号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到29度。16号多云，气温20到29度。17号多云转阴，气温20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部清新治愈的小众小说《岛上的风》。作者呢是一位不太活跃在大众视野当中的青年作家，文风干净澄澈，像初夏的海风，读起来格外舒服。故事啊，没有特别激烈的冲突，也没有跌宕的情节，只写一座安静小岛上的普通人，他们的相遇、陪伴、遗憾和释然。文字清淡却有温度，人物平凡却很动人，读着读着心就会不自觉地静下来。这本书呢，并不会刻意煽情，也不强行励志，它只是安静地讲述生活本来的样子，有遗憾，也有温柔，有离别，更有重逢。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样一本干净温柔的小说，可以让我们暂时放下焦虑，沉浸在一段纯粹又美好的温柔的时光当中。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人无论唱什么样的歌，千回百转之后依旧是属于他自己的味道。有的人无论时隔多久，时光荏苒后依旧是我们念念不忘的记忆。就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她没有精致的容颜，却有着一把被天使亲吻过的嗓子。他的歌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那一个个寂寞的深夜。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听那个柔情似水、嗓音纯净的女人周蕙。先来听她的《不想让你知道》。

0: 不想让你知道，选自1999年周蕙在福茂唱片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现在回看当年，不得不承认啊，福茂唱片当年对周蕙的包装以及对于这张专辑的企划是多么的成功，敢于让歌手不露脸，先声夺人，敢于给新人的第一张专辑取名为《精选》，都是十分有勇气的行为。福茂唱片很惜才，欣赏周蕙的好声音，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周蕙的颜值并不在传统的审美当中，所以才有了当初不露脸的方案。唱片封面上没有以往那种歌手大幅的照片，而只是印上了周蕙的卡通形象，这一番故作神秘却真的引发了一波关注。福茂唱片很清楚，只要你愿意给周蕙一个机会，当他开口唱出第一句，你就会被他的歌声轻易的俘虏。
1: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
0: 这张专辑当中啊，我个人最喜欢的歌曲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典型的大情歌，既能够突出周蕙声音当中那种很空灵动听的音色，也能够展现出她嗓音的张力。不过那个时候的周蕙呢，唱的还是有些拘谨，这也是后来我去听周蕙出道多年真正精选集的时候，对比之下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虽然当年的周蕙唱得有些小心谨慎，不过市场还是用实实在在的销量对福茂唱片这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满分。专辑在全亚洲创下了超过100万张的惊人销售量。从那一天开始啊，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长相平凡却有着天使般纯净嗓音的女歌手。来听这首《约定》。远处

0: 要说周蕙的演唱生涯，一定绕不过她的第一张专辑。而说到这张专辑，这首《约定》一定是跳不过去的。1999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唱《你我约定》。但我个人对这首作品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烈，或许是因为有王菲的《珠玉》在前吧。不过呢，毕竟王菲的《约定》她的影响力更广泛的是在粤语唱片市场，而周蕙非常聪明地填补了国语市场，一击即中。她甚至连歌名都没有改，还是叫《约定》，但最终也是一鸣惊人。那一年的周蕙刚刚22岁。
1: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0: 年少成名的周蕙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巧合。1996年，19岁的她从中华艺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而因为她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呢就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的纪念，却意外得到了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把她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了这张 CD 之后，立刻把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周蕙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过一番抉择，最终她决定做歌手，签约福茂唱片。继续来听周蕙带来的这首《预言》。

周慧能够成名要感谢纪中平，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纠葛，但周慧当年的成功，纪中平确实是功不可没。在周慧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纪中平也贡献了刚刚这首《预言》歌曲，编写了大型的弦乐配乐，用气势磅礴的弦乐包装情歌，也让这首歌曲格外的缱绻深情。在第一张专辑顺利发行之后，因为周慧的声音的确很动听，所以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了她的音乐上。在成功拿下了市场之后，再去反向宣传歌手，市场就已经停留在了周慧有着动听的声音、扎实的唱功这些印象上，自然不会过多的去计较她不算出众的外表。2000年，周慧第二张专辑《周慧精选二》发行了。专辑发行不到三周就大卖超过了20万张，当时的周慧跟邻家女孩孙燕姿、闪耀女孩蔡依林以及时髦女孩萧亚轩一起被称作中国台湾乐坛的四小天后。我们来听周慧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好想好好爱你》。

今天在这里重听周蕙，感觉实在是很奇妙。因为对我来说，她的歌是我青春岁月的一个美丽的注脚。记得高中的时候，喜欢听她的歌，在深夜戴着耳机，在随身听里放上她的磁带，就这样播放起来，听那些似懂非懂的歌词，然后静静地在她的嗓音当中睡去。现在再听周蕙，不光是歌曲本身带来的那种片刻的感动，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和慰藉，或者说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那种淡淡的幸福感吧。就好像是雨后的彩虹，并不是时常的出现，可是大雨骤停之后，当你仰起头，牵挂在天空的那道彩虹，还是会让你动容。我们继续来听到周蕙这首《替身》。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4: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8: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继续我们今天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今天的重遇老歌手听到的是周蕙，这个温暖了很多人青涩年华的歌手。

0: Angel Face 来自周慧。现在重新听周慧这些20多年前的老歌，那种感觉就像是雨后的微风吹过窗户吹进屋里，一杯清茶丝丝入味，越品越香。她的歌声反复地萦绕在你的耳边，你不用知道她到底唱到了哪一首歌，一切刚刚好，停留在一种久违的幸福的归属感当中。
1: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是周蕙的话题，也是她的金曲之一。周蕙1999年开始星光闪耀，3年的时间风头无人能及，但是之后周蕙突然消失了，这一别竟是4年的时间。后来所有人才知道啊，她陷入了合约纠纷，无辜的她被雪藏了整整1087天。这4年当中，歌坛风云变幻，周蕙回来了，却也失去了歌手宝贵的4年光阴。2007年，他重新出发，变美了，终于用自己的照片当做了专辑的封面。这样的周蕙，美丽当中更多了坚持和执着。可是无论怎样的变化，那份最初的感动和温存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她是周蕙，一直都是那个用歌声直接抵达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女歌手。

有些时刻，有些声音，有些味道，能够让你陷入到回忆当中。于是你轻轻地走进去，走进那些藏着好时光的角落，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直觉得唱歌这种东西是需要天分的，而对于唱歌，我始终相信周慧，她就是去害俗，也不需要阳春白害俗，也不需要阳春白干干净净。继续来听到周慧，没有你。

0: 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0: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10天，18到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影响，18号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29度，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到29度。16号多云，气温20到29度。17号多云转阴，气温20到29度。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银河快递春树，
7: 翻过高山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6: 抢先听，
0: 银河
7: 过云海。
8: 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0: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说起金属乐，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高速炸裂的 riff， 是撕裂感的嘶吼，是舞台上疯狂的甩头和冲撞，但它也有温柔。它的温柔不是无病呻吟的缠绵，不是甜腻的告白，是见过了世间的荒诞、人生的低谷、离别与痛苦之后，依然愿意掏出来的最赤诚的柔软，是坚硬的铠甲之下，留给少数人珍贵的心跳。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激流的金属乐队 Metallica， Nothing Else Matter， 其他皆不重要。

这是来自 Metallica Nothing Else Matter。 1990年他们在全球巡演的路上，主唱 James Hetfield 在酒店的房间里抱着一把香琴写下这首歌。没有乐队标志性的高速 riff， 没有炸裂的双踩鼓点，甚至连失真都用得极为克制，写的是在无知休止的巡演、媒体的追捧、名利场的喧嚣中唯一笃定的事，那就是身边的爱和内心的坚守。当时乐队的内部有很大的争议，成员们觉得这首歌太柔了，不是金属乐，甚至有乐迷提前放话。当时乐队的内部有很大的争议。

黑暗的思考都写进了温柔的旋律。想表达的从来不是黑暗，而是黑暗里对光的执念，就像金属乐的温柔，从来也不是放弃坚硬，而是在坚硬的底色里永远留着对世界的温柔仰望。这是来自中国的金属乐队唐朝，《月梦》。

律，用中国古典五声音阶的吉他弹着我们独有的克制的思念。原来金属乐的温柔也可以使中国式像山水一样沉默却重过千斤。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英国的厄运金属传奇安斯玛乐队 One Last Goodbye 最后的告别。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
1: 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

0: 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正在点火！点火！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方能遮住口鼻。
5: 王卫，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
1: 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
7: 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主电天气预警。
9: 这样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8: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现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更在依旧。
10: 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My December。

这是超载乐队的《梦缠绕》的时候。90年代的中国摇滚圈，超载是公认的技术天花板，高崎把美式激流金属带到了中国，写了无数高速炸裂的作品。但这首《梦缠绕》的时候，却成了那一代摇滚青年心中温柔的印记。这首歌写在90年代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也是迷茫的时代。一群抱着摇滚理想的年轻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在爱和等待之间拉扯。他没有写愤怒的控诉，写了细腻的藏在梦里的思念。编曲里的吉他 solo 没有炫技，只有温柔的倾诉，把激流金属的技术融入了柔情的情绪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前卫金属乐队 Dream Theater 梦剧院乐队，精神永存。

这是来自 Dream Theater The Sprint Carousel。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一首金属柔情来自 Oz Osborne 妈妈 I'm coming home， 现在他确实已经回家。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10天，18到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气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影响，18号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

20到29度，16号多云，气温20到29度，17号多云转阴，气温20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来说一说语言当中藏着的浪漫国风哲思。就像闽南歌曲里面有和无的发音呢，几乎是难分彼此的，让有缘和无缘在旋律里面轻轻的重叠，暗合了阴阳相生一体两面的东方哲学。中文里面的爱与恨也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那一句此恨绵绵无绝期，或许换成此爱绵绵无绝期也是一样动人的。还有想念的念字拆开来就是今日心，原来每一次牵挂都是当下的真心，而发愁的愁字是心上秋，把所有的心事都藏进了落叶与西风里。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拎包的亚楠。
2: 大家知不知道咱们附近开车一小时，哎，就能够像出国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3: 省下10000块钱的机票了吗？
2: 对，因为你知道我最近在那个一些网络平台上面经常看到一些帖子，上面是这样写的，说离我们镇江一小时的高铁的这个车程，哎，
3: 要玩的好，吃的好，
2: 对，
3: 有很多，
2: 然后有哪一些城市，
3: 对，
2: 然后呢离我们飞机2小时，哎，就能飞到的地方又有哪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开车1个多小时就能够吃好玩好的地方。
3: 对，而且就有异域风情，像出了国一样，这是怒省10000块钱机票。那今天我们去哪儿呢？
2: 去的就是太仓。这个是咱们江苏苏州的一个下辖的县级市啊。听说呢在德国人的版图当中，就是它是仅次于北上广的中国第四城。
3: 妈呀，这地位可真够高的。
2: 听到这有点懵，对不对？
3: 是啊。
2: 那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这里的小城啊，它居然有560多家的德企扎堆开在这儿。
3: 所以我们会说去到这里就宛如像出了国，有这样一种异域风情。虽然这个苏州的太仓也是咱们江苏的太仓，距离上海只有50公里，但是在那里就藏着一座1:1复刻的巴伐利亚小镇啊。那个小镇什么样子呢？木屋、红顶，还有哥特式风格的喷泉，还有德国烤猪脚，还有黑皮，哎，咱们镇江也可以吃得到喝得到。但是呢如果集中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有一种瞬间穿越欧洲的感觉了啊。
2: 对，但是呢这个地方同时它又是我们刚刚说了它是苏州的下辖县级市嘛。
3: 对，
2: 所以一转身你又能看到比如说像明代的园林，小桥流水的感觉，还有长江的稻田，所以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感觉是一半硬朗一半温柔的地方，
3: 特别混搭的感觉啊。
2: 对，所以有人就说了这是一座幸福感拉满的江南小城。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到一位旅行达人陈直一，让他来聊一聊他去过的太仓是什么样的。
4: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5: 在江苏有一个幸福感指数拉满的城市太仓，尽管它离上海只有1个小时车程，却是经常被忽略的雀斑味理想地。不仅有着云南一样的慢生活，还能感受到江海田园的自在悠闲。那这一站的返乡旅游，我就来到了江苏太仓。提到太仓，必绕不开的就是这座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沙溪古镇。虽说这里和云南的沙溪同名，但无论是街边的小店，还是满墙的鲜花，恍惚间我还真以为来到了云南。不过这随处可见的白墙灰瓦和小桥流水，以及这些明清时期的老建筑，也都提醒着你，这里真的在江南。古镇里没有多少商业化，如今还有不少原住民过着慢悠悠的生活。来这儿还可以带份米糕和这杯苏式绿豆汤。中午就吃了南郊路上的那家南园面馆，店面虽然不大，但早已挤满了人。我觉得他家的黄汤面比拌面好吃，还有一定要尝尝这个椒盐大排。吃完就去了附近的太仓美术馆。先不说这随手一拍都很好看的展品，只是眼前的苏式园林和几何光影，就美到足以让人走不动路。对面就是太仓博物馆，谁敢想他们还把这么大的古沉船搬了进来？当然，来太仓玩还有必不可少的南园和野山。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浏河古镇，这里是江威海头的第一镇，也是郑和下西洋七次起锚的地方。这里同样没有西洋的人群，生活气息真的很浓厚。然后就打车来到了72家理想村，这儿真的好适合拍照。坐上叮叮当当的动漫小火车，一路摇摇晃晃，就能感受到江海田园的自由浪漫。当你沿着彩虹公路走到尽头，原来在太仓也是能看到大海的。这里处处是美景，处处都能感觉到幸福。在太仓待上个周末，真的能让你在紧绷的状态中放松下来。
4: 一城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3: 听了直一的介绍，你会感觉这个太仓虽然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是真的非常精致，一天就可以领略各种风情啊。
2: 对，我已经想好了，就上午去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德国的风情园逛一逛，然后吃一下他们特色的脆皮猪肘，
3: 这是早餐。
2: 对，下午的时候呢就逛一下南园，赏一下那个苏式的园林，然后傍晚的时候就到长江边看一看灯塔风车，
3: 特别出片、
2: 晚上的时候再尝一尝他们的那个江南羊肉。
3: 哇塞，
2: 哎，从我们镇江出发，如果说不开车然后坐高铁的话，也就是40分钟嘛，开车的话呢是一个半小时，咱们周末真的是说走就走。
3: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喜行千里路就从德式风情、江南的风骨，还有地道的太仓当地的美食，来给大家解锁这一座左手是德国右手是咱们江南的双面的小城啊，然后呢会给大家带来拍照还有逛街吃饭的一站式的打卡攻略啊。
2: 对，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思南的苏州人家。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晨雾，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苏州的太仓啊，离我们很近。那太仓呢，最让人感觉到那种穿越感的，我觉得是它扑面而来的德式气质嘛。我们今天就是把太仓跟这个德国风情放在一块儿去说、啊，
2: 联系在一起了。
1: 对，其实，在30多年前呢，有第一家德国的企业就被太仓的高效踏实打动了。就这个地方，它是发展实业嘛，所以从此呢，这个德国的企业就口口相传，滚雪球一样的，就最后500多家就扎根在这里了。
2: 是的，现在太仓有500多家德企，比如说有一个运动品牌的亚洲最大仓就在太仓，还有某一个冰激凌品牌的并且灯塔工厂
1: 复古的广场呀，钟楼的喷泉呀，每一扇窗每一块砖的比例都是德企工程师严格的去校准的，就是完全没有山寨感，就真实的你就觉得我好像刚刚飞机落地德国一样。
2: 是的，除了这个风景很德国，美食也非常德国，因为在那边就有很多这个复古汽车餐厅，还有德国的面包房，坐在露天的位置上呢，来喝一杯德国的黑啤，再吃着烤猪肘，再来听着旁边钟楼上的这个钟声，甚至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德国人在周末的时候都会专门开车到这个太仓，说这里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自己异乡的家，就好像回了家一样。
1: 哎，你别说，突然给了我灵感，就是经常身边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小伙伴都会问一个问题，说家里面老人就是很少，
3: 古镇有稻田河湾，也藏着非常柔软的一面。
2: 千万不要以为说看这个园林只能去苏州，去苏州底下这个太仓也非常棒的。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是明代首辅王锡爵的一个私家园林，叫做南园。它最好的就是什么呢？
1: 免费，
2: 免费不要钱，而且它比较冷门，比较小众，没有太多游客。但是这个地方很小，但是这个亭台池榭啊，曲水回廊啊，还有鲤鱼啊、锦鲤啊，都非常的漂亮，是一个不少的。如果你找一个下午去那边，阳光透过这个窗棂洒下来，特别的安静啊，你会有一种穿越到咱们中国古代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风情了啊。
1: 这个我特别喜欢，就吸引我的第一，我非常喜欢那种私家园林，你会有一种跟古人交流的感觉。另外的话，免费也很吸引我，还有就是小众，对吧？
2: 是。
1: 那走在这个织金桥上，可以看到飞檐倒映在水面，然后可以一个人去发发呆，它就没有那种其他的比较有名的园林的那种拥挤的感觉，更加倾向于古朴的清幽，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清幽的，于古朴的。

0: 清幽的与古朴的，清幽的与古朴的，清幽的与古朴的，清幽的与古朴的，清幽的与古朴的，清幽的与古朴的，清幽的。
1: 古镇的地方都很漂亮，发现没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还有云南那边的陕西，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名字就很浪漫。
1: 对，它是有1300多年的历史，而且也是免费开放的，就是能够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比如说看到老人在门口晒太阳啊，然后那个河水静静的流淌，还有三座明代的古桥在水面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面是德式的那种现代的严谨的感觉，一面是江南的那种古朴诗意的感觉。
2: 是，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的有江南的韵味啊，来听林宝的这首歌《苏州河上一座桥》。

0: 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 今天说到的是苏州的太仓，当然太仓最幸福的我觉得就是一张嘴吃遍两国风味，就上午可以吃德式大餐嘛，
2: 猪肘子啊，
1: 对，下午呢就可以吃江南的小吃，晚上还可以吃江海河，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上还可以吃江海河鲜皮。
2: 嗯，
1: 哎，坐在那个巴伐利亚广场，然后氛围感就拉满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自行搜索一下网上的攻略，因为我看到很多网友都推荐了各种餐厅哈、然后呢，很多餐厅的老板都是德国当地人，所以味道非常的正宗。
2: 嗯、然后可以跟你打个招呼 ，Bonjour。
1: 德语是吗？
2: 这不是德语，这法语、嗯。德语应该怎么说？
1: 不好意思，德语只会一句、嗯、
2: 什么？
1: Ich liebe dich，
2: 我知道是某个德国男孩对你说的话。
1: 不是，这个是德语我爱你的意思、
2: 看来交德国男朋友也是有好处的。
1: 乱说。
2: 好，说完这个德式的美食，我们再来说一说江南的味道。给大家推荐一个吃羊肉的好地方，叫做双凤孟家。它的羊肉是红烧羊肉，香气扑鼻。推荐大家秋冬的时候去吃，暖一下身心。还有当地养殖的一些河海湖鲜也非常的美味啊。包括很多人都了解的太仓的肉松也是声名在外，百年老字号。大家可以回来的时候啊，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买几盒当伴手礼，或是大钻
3: 啊

0: 能完好，我叹息，天使在云外听到。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
3: 多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2: 我是旭月芝，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4: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小伙伴呢，在平时出门逛街短途游玩的时候啊，都特别害怕自己的鞋子不太给力，比如说走不了就不太给力，比如说走不了就不太给力。先出门呢，也可以安心的行走。鞋身的侧面呢，是标志性的三道杠，更是阿迪达斯传承几十年的一个经典的符号，非常的有辨识度。上脚呢，就自带高级的复古范儿。是的，尤其是它经典的梯形的窄长鞋头设计，上脚啊可以直接让你的视觉效果会显得脚特别的小，可以小上半码，还能够在视觉上把咱们的双腿的线条啊拉得又细又长。这双鞋呢穿上很百搭，一双啊就可以盘活咱们的整个衣柜，配上牛仔裤就是休闲松弛的感觉，而搭配西装裤呢就是精致的 OL 风，搭配小裙子呢可以说是又甜又酷。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鞋的价格啊，在阿迪达斯的官网，一双德训鞋呢，平时要599块钱。今天线上咱们的奥莱节举办，充分放咱们的奥莱节举办了。

0: 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那今天呢，说到的是苏州的太仓。除了出圈的德式风情和江南园林，那太仓呢，藏在街巷里的市井烟火和小众的休闲地，更能够让人读懂这一座小城的温柔和惬意，也是他们本地人最喜欢的日常好去处了。
3: 是的，如果大家想要感受本地太仓人的生活呢，要去一个地方，就是太仓的老城乡，是在这个人民路府南街一带。那里啊，都不是网红店铺，但是都特别有时光的滋味。因为我记得我前任的滋味。
2: 就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有介绍过，像去南京的锁金村呐，然后去到扬州，去到他们那些菜市场，然后甚至在路边能尝尝他们嗑嗑他们的瓜子，
3: 对，
2: 哎，那个感觉真的跟平时的旅行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所以去太仓，大家也一定要去这些地方，本地小店啊、菜场啊、早餐铺啊，包括在清晨的时候，这个老城区热气腾腾的包子铺、豆浆店，还有馄饨店，都非常的好吃，都很地道。大家可以吃一吃苏州面，还是跟镇江的锅盖面风格，对，风格差异很大，更加的精细一些，然后配上一碟姜丝，慢悠悠的开启一天的生活，这就是属于江南小城的专属的安逸的日常生活了。
2: 越听越饿。当然喜欢慢逛的朋友呢，还可以去到像金仓湖的湿地公园。它的那个湖面特别大，成片的草坪，就我自己也这样，我出去玩如果说能够看到江河湖海，看到水，我就会觉得那个焦虑感一下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
2: 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就没有了，
3: 特别的开阔，
2: 哎，特别放，
3: 温婉的慢节奏，那种旅途的疲惫呢，就会瞬间的消散掉了。
2: 没错，这些小众的角落呢，就没有拥挤的人潮了，也没有刻意的那种商业化，所以呢，也是我们平时短途旅行当中最追求的那种慢生活啊，多了几分治愈和温暖。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开车路上继续来听歌，来自卷毛阿泽翻唱的刘德华曾经很有名的这首歌，叫做《木鱼与金鱼》。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条从镇江出发到苏州太仓的一日游的完美路线，就是有德式，有园林，有美术馆，有乡村，还有江景，我们都能够打卡到。
2: 是的，给大家再排一排这个时间顺，就是上午第一排排这个时间顺序，
3: 在那里你就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的橘子海天空，江风拂面，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了。
1: 对，当然了，如果说你的时间还很充裕，你还可以去一些古镇，沙溪古镇去逛古桥啊、古街，还可以临街喝喝茶，感受一下原生态的江南。那晚上返程前呢，再来一碗他们当地的双凤羊肉面，完美收尾。
3: 所以这条路线是非常轻松也不累，景点呢很集中，交通也很方便，一天就可以全部拿下了，性价比真的特别高啊。

0: 另外的话呢，就是德企的工厂随意的闯入。
1: 是的
0: 啊、另外的话，像比较有一个理想村嘛，我看网上很多人在那边拍照，它呢是傍晚的5点到6点拍照是最漂亮的，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咱们的时间。还有就是沙溪古镇的小店关门非常的早，咱们尽量把它放在中午跟下午4点之前去逛。啊，整体来说的话，整个景区还是人少安静的啊，大家就是去玩会玩的非常的舒心。
1: 是的啊、说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一首歌曲《春欲放》。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今天呢，我们从镇江出发，一路到了苏州的太仓啊，走。

0: 太仓，一定会让你念念不忘。那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我是亚楠，
1: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在路上，拜拜。你在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电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
0: 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
0: 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锁定福利吧。
2: 现在是
3: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
4: 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倡导生活美学的生活类好书《慢生活，慢美好》。在追求速度的时代，这本书教会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从整理家居、打理花草，到静心阅读、认真吃饭，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充满仪式感。它告诉我们，幸福不在远方，而在每一个当下。慢下来不是拖延，而是更加用心的生活。慢下来才能看见被忽略的温暖和美好。如果你常常觉得生活匆忙疲，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看见被忽略的温暖。

0: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确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意义，是每个人的
1: 很温柔，像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橘子汽水，碰杯的时候气泡轻轻炸开的那种松弛感。窗外的梧桐叶又厚了一层，把阳光晒成碎金，落在路人的肩膀上，也落在了我们藏了一整个春天的心事里。今天的歌单就像这个时节的风，不急不徐，却能够轻轻地掀起你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页。节目开篇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于民谣歌手安来宁，这首歌里唱的叫做《这个夏天》。

外城漆黑，就在这条街上，我遇见一个善良的姑娘。你有没有过这样，在一个夏天，在一座熟悉的城市街道上遇见一个人，他让你觉得城市的颜色都变了，变得鲜活，变得滚烫。后来你决定离开那个地方，却在闭上眼的瞬间还是会想到那个被晒得睁不开眼的午后和他身上淡淡的味道。有些夏天过去了就再也过不去了，但有那些被阳光晒过的记忆会一直留在皮肤里，成为你独有的印记。夏天也不全是热烈的，也有温柔的时刻，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给猫下的你》，像是一首写给初夏的小诗。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

觉得今天我们要不要早点出发？我们总在春天计划，夏天出发，就像歌词里说的，想找一条没走过的路，看看它会通向哪里呢？

好，我们听到来自于 Josh Turner 这首歌叫做 What I Reckon、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往前行进的那种感觉，等我们开到了城市的尽头，又能刚好赶上一场日落。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 Mr. Miss， 这首歌叫做日落之前，他们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加了冰块的老式鸡尾酒，微醺又清醒。这首歌曲里他们唱着那些关于老去的焦虑，怕对方先走，怕自己忘记，怕牙齿掉了说不清一句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永远年轻，还是有人愿意和你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你知道吗，变成日落之前请你与我共舞的浪漫，就像这个五月当很快这个太阳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

0: 片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实则暗藏先垫付。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2: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2: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
1: 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全广阔的栖息地。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手凉凉。

0: 歌的名字叫做《不是再见》。
1: 再见昨天来不及说的。
0: 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牛奶咖啡，这首歌叫《再见昨天》。

好，我们听到了牛奶咖啡这首歌，叫做《再见昨天》。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夏天不该只有温柔，后海大鲨鱼的这首《猛犸》像一头被冲破桎梏的野兽，带着原始的滚烫的生命力。这个五月，别让那些被搁置的梦想变成了只在深夜里才敢冒出来的泡沫，哪怕像野马一样在城市里自由地流淌，哪怕浪费了太阳，也从不感到伤心。夏天就是用来跑的，用来把所有的热烈和不甘都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饮而尽。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酿成啤酒里的泡沫。

来自 SHE 歌里的这首《五月天》啊，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马香鹿先生乐队、房东的猫、小月老板、邵一贝这些音乐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啊，这是出自于专辑《和生活把酒言欢》当中的这首歌，叫做《我们向往着哪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这一周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今天也要祝你周末快乐，这一周有苏超哦，而且有这个扬州镇江对阵扬州队，扬州主场的苏超的比赛，你会到现场为我们镇江队摇旗呐喊吗？周末两天的天气也比较好，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都是晴朗的天气。我们苏超的小伙子，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球场上奔跑了连续的两场比赛，一个和无锡队，上一场是和哪个队来着，都是在雨中奔跑。

对阵这个盐城队，两场都是在雨里面奔跑，这次终于不用冒着雨。两天晴好的天气啊，扬州主场，扬州和镇江的苏超比赛，你看好哪个队？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到现场，也可以在周六的晚上啊，可以约个三五好友在家里面坐一坐，聚一聚，享受一下周末的欢乐时光啊，也可以在电视机屏幕前为我们镇江队加油，期待这一次的好成绩。毕竟我们已经太久太久没有赢球了，毕竟我们也。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
1: 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新鲜直供，全国媒体
2: 变幻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8到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影响，18号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到29度。16号多云，气温20到29度。17号多云转阴，气温20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升级，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征集，全新更名为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会发光。

的感觉像是一个深渊，甚至在旁人看来，那些已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仍然觉得自己是在这深渊里裸泳的孤儿。我们永远缺爱，缺爱的感觉就是孤独的感觉，其实也就是活着的感觉，是生命中最真实的感觉。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部位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别人恭维你的时候，偷偷高兴一下就可以了，但可不要当真，因为那十有八九是哄你的。别人批评你的时候，稍稍不开心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必生气，因为那十有八九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把负面的情绪转化成积极向上的动力，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按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 我是旭月芝，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
4: 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
6: 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就是一种进步。长此以往，时间自然会还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

你做得越好，或许挑你错的人也就越多。很多无能之人仰望成功的方式就是诋毁。人生在世，难免遭遇各种魑魅魍魉，那些暗地里放冷箭的人不必跟他们捉迷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最好的反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是相守。时间越久，相守；时间越久，相守；时间越久，相守；时间越久，相守；时间越久，相守；时间越久，相守；时间越久，相守；时间越久，相守；时间越久，相守；时间越久，相守。时间越久相守。

嗯。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8到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到降水影响，18号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到29度。16号多云，气温20到29度。17号多云转阴，气温20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29度。天气就是

0: 重建城市的风景。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的诗词里面啊都有折柳，为什么古人送别的时候非要折一根柳枝呢？其实这里面啊大有讲究。柳呢和留是谐音，折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住。再一个，柳树的生命力很强，插土就能活，古人就觉得呀，送柳枝也是祝对方到哪儿都能够顺顺利利落地生根。最早呢，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长安人送别常到这个灞桥去折柳，后来呢灞桥折柳就成了送别的一个代名词。像李白写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说的就是这一份心思了。咱们现在呢听国风读古诗，看到柳字就想到了离别，其实呢就是把一份很温柔的中式含蓄一直传到了今天。

0: 方位扎根，新生代港乐歌手稳步卡位，前十席位强者云集，全新排名即刻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第二十位 Gordon Flander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本期全新空降上榜，两位香港新生代实力唱作人强强合作，打造港式都市抒情单曲。整首歌曲编曲简约克制，以钢琴与弦乐为基底，旋律温柔细腻，

0: 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每次一刻骨铭心都
2: 不定义，自带锋芒的人生理念，双人风格碰撞强烈，制作质感精良，凭借独特的曲风成功跻身本期榜单。Hey!

第十八位 Tyson Yushi 王嘉尔的 Dead End 活该。这组强强合作的组合凭借极致氛围感 R&B 曲风长期稳居榜单中游。王嘉尔独特的烟嗓唱腔搭配 Tyson 的慵懒叙事感，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爱与自我成长，以情感自省为内核。往期多期高位在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旋律抓耳，歌词聚焦错。

16位是许哲佩的《微光》，全新登榜治愈系作品。许哲佩作为华语小众优质创作才女，这首《微光》曲风治愈温柔，编曲极简干净，以钢琴与弦乐交织铺陈氛围。歌词以黑暗中的微小光亮为意象，书写迷茫、自愈与成长的内心旅程。搭配他空灵清澈的声线，治愈感拉满。优质小众佳作突围上榜，也体现了听众对治愈系原创音乐的认可。

深深。第十五位来自杨宗纬，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共情式抒情唱腔一直都是榜单抒情赛道的优势所在。这首歌词曲意境深沉，以花草为意象，书写生命力。

0: 力量与温柔倔强，民谣化编曲搭配低音式演唱，氛围感厚重绵长。上期位居第七，本期位次小幅回落，依旧凭借扎实的作品质感稳定留在榜单。
1: 老妈说她有双破草鞋。

0: 榜单第十四位来自 Mac 曾比特的 Change， 港乐新生代代表作品。曾比特作为香港乐坛新生代实力歌手，擅长驾驭多元曲风。这首 Change 律动十足，节奏轻快抓耳，融合流行与复古节奏元素，唱腔爆发力饱满，舞台适配度极高。区别于传统的慢情歌，以活力曲风突出重围，首周顺利上榜，展现港乐新生代的多元表现力。
1: 分下灯光，闪闪烁烁，像快跌下来，天花很灰，痛痛的

榜单第十三位来自胡彦斌的《看情况》，长期稳定在榜的创作金曲。胡彦斌一直以全能创作型歌手立足本榜单，往期多首作品持续上榜，编曲极具个人特色，歌词聚焦现实生活，探讨人生选择与生活态度。上期位列第十五位，本期小幅上升，多期稳守中游位置，充分印证了创作型歌手长线输出的竞争力。排在榜单第十二位的是本周全新进榜曲目周杰伦《那天下雨了》，收录于周杰伦《太阳之子》当中。作为非主打曲目，零宣发，依靠纯口碑强势出圈。歌曲以雨天为意象，续写青春遗憾与成年释然的情感内核，旋律温柔怀旧，舞台现场氛围感极强。本周首次登陆榜单，直接空降第十二位。

第十一位同样来自周杰伦，《淘金小镇》连续在榜热门单曲。在上一期榜单当中，这首歌曲空降第四位，本期位次有所回落。同样收录于专辑《太阳之子》，融合西部风情、嘻哈与乡村布鲁斯元素，以小人物追梦故事为歌词内核，叙事感满满。周董一人多曲同榜竞技，冷热歌全面开花，也是本期榜单最大的亮点之一。Yeah!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3: 好啊，谢了。
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6: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6: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

0: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欢迎下载我听 APP。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
2: 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假设你和六位朋友或同事围坐成一个圆圈，每个人都被随机分配了一个一到十之间的数字，这些数字各不相同，并且只有自己知道。接着所有人都戴上黑色眼罩，不能说话，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圆圈的队形变成一条直线。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
4: 好，信息传递的障碍似乎有了解决的希望，然而找到传递信息的方法只完成了一半，接下来怎么排队？通常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集中式，把所有数字汇总到一个人那里，由他来排序，再指挥大家站位。但如果真的玩一次这个游戏，就会发现这种做法往往要花2分钟以上，有时甚至会超过5分钟。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其他人则茫然等待，信息传递效率极低。虽然排序不容易出错，但速度实在太慢。另一种是分散式，不需要汇总信息，而是让每个人自己找位置，自己行动。这也是大家各显神通的时候。有人见过各种各样的有趣战术，有的团队显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神通的时候，有人找一圈。有的约定好大致方位后，一秒散开各自摸索，还有的默默读秒来控制节奏，防止数字跳跃带来的错误。无论具体方式如何，分散式普遍比集中式高效得多。

0: 常一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完成排序，情况会怎样？没有人还会考虑集中式战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动起来。没有人还会在手心上写字，因为所有耗时的动作都会被淘汰。对排错顺序的容忍度也会大幅降低，因为根本没有检查和纠错的时间。我们如何定义一个问题，将完全决定后续的一切行动。遗憾的是，即便适当放宽对快的标准，能在20秒内完成的小组连1/10都不到。绝大多数人看到规则后，连快到底意味着什么都没想过，就立刻开始琢磨战术。游戏规则制造了巨大困难，看不见不能发声，难受得要命。于是注意力不知不觉就聚焦在眼前的障碍上。有效传递信息很重要，正确完成排序很重要，却忘了快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把事先快界限摸清楚，设置一个10秒以内的量化标准，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想到最优战术。以某个人为参照物，游戏开始后，每个人根据数字自己移动到事先指定的相对位置，采用类似战术，20秒内完成排序相当轻松。采用类似战术。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带来的影响远比游戏中更加的深远，有时甚至会改变人类发展的进程，分别展现了定义问题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巨大价值。节目下半时段我们详细为大家介绍。只要方法对，这台设备设置了159×10的18次方种字母对应关系。虽然英国人通过波兰情报机构从柏林弄到了一台恩格尼玛密码机，但德军每天午夜都会更改设置。通常盟军早上6点接获第一条电报，也就是说每天只有18小时来尝试破解，否则第二天又要从头开始。为了打赢战争，英国组织了一支由数学家、国际象棋冠军和顶级解码员构成的破译团队，试图击败这台设备。他们的时间无比宝贵，因为盟军每分钟都有3名军人由于这台设备的存在而失去生命。面对这道世界顶级的难题，他们该如何应对呢？蒙住眼睛、堵住嘴巴的数字排列游戏，一屋子面面相觑又十分绝望的破译员，其中的共同点在哪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尔曼指出，人类有2种思考模式，快速直观的感性快思考与深入细致的理性慢思考。快思考效率高，毫不费力，主导着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判断与决策，但容易受到认知偏差和情绪影响。慢思考则像一套沉睡的系统，平常很慵懒，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慢思考则像影响。 慢思考则向影响，慢思考则向影响，慢思考则向影响，慢思考则向影响，慢思考则向影响，慢思考则向影响，慢思考则向影响，慢思考则向影响，慢思考则向影响，慢思考则向调动更多精力和自我，但是它能通过深入系统的分析避免快速思考的偏见，但决策更加理性和周全。人类的进化决定了这两种思考模式的分工，能耗小，效果也不错。通常到底是什么都没想过，就急匆匆地开始讨论跺脚还是拍手。当快思考指向的行动与大多数人的行为一致时，从众心理会让慢思考变得更加难能可贵。在高考这样的场景下尤其突出，大家都在拼命学习，我们就容易照着别人的样子努力。别人看书到十点，我们就到十一点，别人看到十二点，我们就不睡觉。大家都在这样做，我们这样做也不会错。这就是快思考给出的答案，恐怕也是很多人实际的日常状态。高考是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一年只有一次机会，不允许携带任何资料的考试，录取只看分数。高考会重复过去的题目吗？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是，录取只看分数。带回来试试，如果这样做，考场上的心态就会一直平和，时间也不会因为情绪起伏而浪费。认识到这一层，就会发现准备高考最关键的是培养两项能力，一是快速判断和筛选的能力，二是准确解析题的能力。而这两项能力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建立自己的知识检索体系。除了以上特征，快思考还会导致习惯成自然，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当使用某种手段获得成功，大脑就会记录此手段有效，未来再遇到类似新问题时，这种手段就会被优先调用。而反复使用同一种手段时，记忆就会被强化，慢慢地形成习惯，逐渐变成条件反射。而且经验越丰富，过去成功的案例越多，克服快思考的阻力也就越大。在模仿游戏的故事情节中，快思考和慢思考给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定义，让图灵和其他成员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由国际象棋冠军领衔的小组成员仍旧用过去惯常的方法破解密码，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仍旧用过去惯常的
1: 仍旧用过去惯常的
0: 完成了原型机的建造，并最终破解了恩尼格密码机，帮助盟军打赢了战争。图灵对破解任务理性而深刻的理解为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已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麦肯锡七步成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是《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成事》《麦肯锡七步城市》《麦肯锡七步城市》《麦肯锡七步城市》《麦肯锡七步城市》《麦肯锡七步城市》《麦肯锡七步城市》《麦肯锡七步城市》《麦肯锡七步城市》《麦肯锡七步城》买的最值的工具书。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穷忙是你不懂梳理人生，复盘家把经验转化成能力，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一点脑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1971年，美国大学生机
2: 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

0: 如今已收录超过6万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
1: 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嘉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次深舟山大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地标性美食，国台酒，树园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炼素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
2: 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为你推荐一本极具文学深度的当代小说《素食者》。这本书啊，建一本极具文学深度的。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
1: 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很可爱，那是与山川融
2: 前所未有的职业伦理挑战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8集。

0: 过了一会儿，林看在海边见到了这个叫娟子的女人。
1: 我在村里算是跟敏芒玩的最好的，她挨打的事儿都跟我说过。
2: 嗯，
1: 我可以为她作证。
2: 那我就替她谢谢你了，娟子。怎么了？有什么担心的事情吗？

0: 他猛地打开房门，他猛地打开房门。戴着口罩帽子的隐身出现在他的面前。
1: 林女士，
2: 进来吧。进去吧，没事。你坐这儿吧，坐这儿吧，你坐吧。
1: 您见到他了吗？
2: 见到了。
1: 他还好吗？伤得重不重？
2: 有点儿。
1: 我真的什么都谈，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2: 我会的，你坐吧。
1: 您说的对，我给的钱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所以我今天去提款机把那张卡里的钱全部都清空了。不过我没他的身份证，所以注销不了那张卡，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
2: 警察一定会找你，你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前因后果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1: 不一定。
0: 过了一天，林看把车停在临海市公安局的外面，朱磊出来上了车。
3: 林律，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刑侦已经告一段了，包括证据已经固定了，您的证言还有妇联其他证人的证言都已经固定，最终市局决定把这个案件移交给望海县公安局处理。
2: 那在哪儿起诉，在哪儿庭审？
3: 这个得看检察院那边的意见了，但是市局研判下来，米芒的处罚不会太重，所以这个案子已经降级处罚不会太重，所以这个案子已经降级处理了，很有可能还是会望海县起诉。
2: 回到县里，我担心会加重的。
4: 有个情况算是好消息，包丽那个保护伞判队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查办了。
2: 太好了。
0: 林看回到燕州的律师事务所。
5: 哎，林看。
2: 哎，师傅。
5: 听说你去望海县两天，案子大吗？
2: 家暴反杀案。
5: 啊，我着急走，回头聊啊。
2: 好。
5: 林看。
2: 怎么了，师傅？
5: 我要赶着去医院。师母打电话来说，人快不行了，让门生们都去告个别。我就跟你说一下。
0: 顿时低落下来。
6: 老戴，别来
7: 了。老戴，
2: 哎，
7: 证明函都用上了吧？
0: 林看似乎没有听到康辉的话，走进办公室，随手关上了门，耳边响起了吴师母说的话：
8: 别见他，给他保住最后的体面。
0: 他迅速走出办公室。林看没理会康辉，撒腿跑向电梯间。不一会儿，林看就驾车赶往医院。此刻他百感交集，一定要在吴教授离开人世之前把多年憋在心里的话告诉他和他身边的所有人。

林看到了医院停好教授之间的往事，在他的教授之间的往事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浮现。最初被吴教授热情地领进家门，在学习生活中，吴教授对他看似关心的有意无意的肢体接触，直至把他轻轻地拥抱在怀里。

0: 您看下车走向住院部，意外看到自己的父母被师兄方平接到了这里。他躲到车后面，看着方平和父母一起走进了住院部。林看改变了主意，林看改变了主意，重新坐回到车子里。此时在病房里，任正和吴老的学生顾娇都站立在病床前。吴师母看着弥留之际的吴教授：“
1: 你的门生都在，你想骂谁，他们都得乖乖的听着。”方平也来了。
2: 师母。
0: 吴师母惊讶地看着林看的父
1: 母。什么？
2: 林师伯师母想来看。
1: 什么？
2: 林师伯师母想来看老同学，我尊重他们意愿。
1: 你尊重我的意愿了吗？
3: 我们看一下老吴就走。
1: 请不要打扰他。
0: 林看的母亲走到病床前，看了一眼昏迷中的吴教授，转身又往外走。
2: 我送你。
0: 林看的母亲走到门口，突然回过头来走到病床前。
3: 老吴，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女儿托付给你。
4: 小看这辈，小看这辈今天的他全凭自己，不是你的成全，谁也摸不掉他的成绩。
1: 我居然相信了你们的善意。方平，你诚心的吧，出去。
0: 方平鞠了一躬，跟着林看的父母走出了病房，站到了门外。此时天上噼里啪啦下起雨来，林看下车打着伞去迎父母，正好遇见他们从住院部里出来。父亲接过林看手里的伞，林看则双手拉着父母的手，一家三口互相搀扶着走向汽车。

0: 晚上林看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大正律师事务所。任正看到林看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就走了过来。
1: 真是你啊，
2: 师傅。
1: 开弓没有回头箭啊。
2: 师傅，我已经说服了大部分人签字，但是有几位说您不签字没用，所以我还是希望您放我走啊。
1: 费了不少口舌吧。之前的哪一天啊，也是个晚上，就咱俩，你突然问我10年前要你是因为你出色还是吴老强塞，我说当然是强塞，你就走了，让我的后半句没说出来。现在说吧，
3: 怕以后说的机会少了。
1: 第一年你在我的团队里做助理律师，第二年我就让你独立办案，把一桩7年级高级律师才能承办的案子交给你个2年级初级律师。
2: 谢师傅信任，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再拜。
1: 别自作多情，根本没想栽培你。我当时有俩目的，第一年你的工作让我刮目相看，我感觉也许挖到块宝，就想验验是不是。如果不是呢，让你出出丑也好，堵堵吴老的嘴。哎，别说我没给你的人机会啊，往后别往我这塞小情人，把大正变成你的后宫。当时不是新闻圈里传的吗？结果没想到你不但赢了，还一鸣惊人。接着你4年完成了6级跨越，第5年晋升寿星合伙人，到大正的第7年你完成了从菜鸟律师变成权益合伙人的飞跃。从你赢的第一个案子我就知道你不是有色眼镜里，也不是舌头根子下面的你，甚至你也不是吴老以为的林看。这些年我看着你每天跟自己较劲儿，一桩结案到另一桩结案，不停地跑，没有终点。我知道你一直想问又不敢问我，成就你的是谁。昨天你爸妈到病房见最后一面，你爸爸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小看成为今天的他全凭自己，不是谁的成全。这也是我那天晚上来不及说出口的后半句。谁也帮不了你啊，只要还有一个人说你是踩着老男人肩膀上位的，你就非要证明给他看，对吧？
2: 我要证明给我自己看。可是这么多年无论我怎么自证都没用，因为那个就是事实的一部分。

0: 我去望海先生那天，他打给我。
1: 他还能讲话吗？
0: 他就叫了一声林看，然后我就把电话挂。我去医院了，我看见我爸我妈，方斌师兄，我答应了我不见他，我不知道我那天会怎么去。我不知道，我想少跟他说个不字吧，但是他就要走了，难道我不能原谅吗？

我不知道我那天去那儿干嘛。他就走了，我怎么不能原谅他？

0: 还有什么不能原谅？
1: 任正理解了林翰，悄悄从林翰的包里掏出签字笔，在林翰要退出合伙人的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轻轻地合上了文件夹。任正起身走到门口，回头看着低头哭泣的林翰。
2: 林翰，你的名字里门里有个坎，开门放出你的勇敢。
1: 林翰终于破涕为笑。第二天，林翰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康辉过来敲门。
3: 进来。
2: 什么意思啊？这就空空荡荡了？
3: 我师父给我签字了，我可以办退伙了。但是为了不违反同一律所，不同律师不能代理同一民事案件原被告双方的行业规则，我已经把我的律师证挂到了别的律所，明天开始就不来上班了。
2: 手脚够麻利的，我就去法院大半天，你这不等我搭把手？
3: 东西也不多，起诉状交了吗？
2: 啊，立案材料上交完毕，立案庭的人对成功起诉赵勋一点也不惊讶，但对代理人换成了人的非常惊讶。他们啊，现在还不知道赵勋的代理人是谁，一旦知道了，肯定会惊掉下巴。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注销律师证啊？
3: 现在还不到时候吗？
2: 哦，哎，人大那边我的工作也结束了，我觉得在家办公挺好的，我这就去跟他说我回家办公去。你什么时候去注销律师证？顺便把我的也办了。
3: 回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录音剪辑的第48集，导演杨洋，主演周迅、刘奕君、董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讲述了律师林看接受嫌疑人成功委托，凭借出色的职业素养和前置调查，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刑事指控，但法律事实与个人情感立场产生的冲突，令林看面临前所未有的职业伦理挑战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9集。

0: 十几岁的孩子都知道要先把自己做大做强，才能负责任。你已经是高级律师了，不要一天到晚跟着我吗？
1: 我就想跟着你飞，习惯了。

0: 习惯一个人。
1: 林看把康辉的律师证还给他，康辉一把抱住了林看。
2: 我不觉得只有功成名就才是好。

你还是可以来我家，我们一起做饭嘛。你也可以吹萨克斯给我听。

0: 林看随即来到医院，换上吴军服。
1: 赵贤的房间在七号。
2: 谢谢。
0: 浑身缠着纱布的赵寻依然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林看轻轻敲了敲重症监护病房的窗子。
1: 赵寻，有人来看你了。
0: 护士拿起赵寻的手机放到他的嘴边。
3: 你好啊，赵寻。
2: 林
3: 海，好久不见。
2: 对，九天了。
4: 不是不让你来吗？
2: 我必须来，我得得到你的授权。
3: 授权什么？为你代理罂粟的授权。
4: 为我代理罂粟，做我的律师。
2: 对。
3: 这不会犯原则吗？
2: 我不做律师了。
4: 你辞职了？不做律师，怎么为我代理罂粟？
2: 法律规定，我可以以公民代理的方式为你罂粟，这是可以的。
4: 为了我连律师不做，值得吗？
2: 不只是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为了那个十年前不敢说不的自己，说一个不字。
4: 我们一样。
2: 我们都一样。

0: 一个月后，2020年的十月，米芒的案子即将开庭。林看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应诉准备。他在查看包丽和米芒以及超市老板的证词时，发现了问题。
1: 这把水果刀是我在案发前3周，2020年8月12日，在村里的旺发超市购买的。
2: 我确认，从未在我家的任何地方，尤其盲人生活的卧室里见过这把刀。
3: 我证明嫌疑人米芒于2020年8月12日下午3点到我经营的旺发超市买了这把刀，有购物小票为证。
0: 这把水果刀至关重要。林看再次来到看守所向米芒求证。
4: 包丽的证词里说他从来没有在卧室见过这把刀，司买司藏这一点你否认吗？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要买这把刀？
5: 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在你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闯进门来，把我抓回家一顿暴打，说我敢找律师撑腰，他就连律师一起杀了。我真的很害怕，他连你都敢袭击，都能够骗过大家，杀了我，他也能够想办法瞒过去，能够逃脱法律。我就去买了那把刀。
4: 所以你把这把刀藏在卧室的柜子底层，是为了防身。
5: 对，他经常失去理性，像个疯子，我根本就保护不了自己。我买这把刀，对自己特别不利，是吗？
4: 公诉方会以此认定，你对被害人有伤害的主观故意，也会否决你随手拿起凶器的自卫性质，也会认定你的防卫明显的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不属于正当防卫了。
5: 所以会告我故意伤害。
6: 那是不是没有人相信？

0: 不是正当防卫了。
1: 林看没有给米芒明确的答复，离开了看守所。

0: 这天赵寻已经转到了普通病房，他母亲在病房里照看他。
1: 醒了，我想晒会儿太阳。
2: 哎，好。
3: 看看好天气，心情好。这是个陌生的陌生人，好像还是个坐骑，你看接不接？喂
4: 喂，你好，我是文旅区人民法院调解员李平芬，我找一下赵群。
3: 法院的找你？
4: 请问是赵群吗？
1: 我是。
4: 你被原告方成功起诉侵害名誉权，请核对一下你的身份信息。身份证号是94260-2199-5100-97727，对吗？
1: 是。
4: 手机号是15648565507，对吗？
1: 是。
4: 地址是燕州市文理区星海路前进小区6号楼23-201，对吗？
1: 是。
4: 那请问您是否接受调解？
1: 我接受。
4: 哦，同意调解的话，你本人或者你的诉讼代理人，请于2020年10月15日上午10点到文理区法院第4调解室参加调解。请问确认参加吗？
1: 我确认。
4: 好。
3: 谁呀？说什么呢？
1: 通知我被告了。
0: 区法院调解室里，任正和康辉作为原告方代理律师和林看面对面地坐到了一起。
5: 你们爷仨分俩阵营对簿公堂。那林律，你从原告的刑事辩护律师变为被告方的民事诉讼代理人，不违反利益冲突原则吗？
6: 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我会办完注销律师资格的流程，到时候就不是职业律师了，而是由妇联推荐的代理人替被告应诉，不违反立场原则。
5: 那原告方跟律所对于林律师的立场变化，你们有异议吗？
7: 我征求过我委托人意见，他对林律为被告代理没有异议。原告方尊重林律的个人选择，为谁代理是他的权利。
5: 原告方提交的起诉状跟立案材料法院已经审理过了，今天让双方到庭进行一次诉前调解。原告方，你们有什么调解方案吗？
8: 原告方要求被告在指定的平面媒体门户网站刊登道歉声明，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承认自己对原告的刑事指控为恶意诬告，恢复原告名誉，对其发布的不实信息公开澄清，彻底否认，消除公众对原告的误解。如果对方答应了条件，我们可以撤诉。
5: 被告方接受吗？
6: 不接受。
5: 原告方还有别的调解方案吗？
7: 没有。
5: 那被告方想不想庭前和解？
6: 不想。
5: 原告方还想吗？
8: 他们不想，我们凭什么想啊？
5: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进入诉讼程序的利弊啊。两位呢

0: 都是业内大名鼎鼎的知名律师，我就不在这儿费口舌了。就是说，这个案子一旦开庭审理，它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关注度？是不是你们双方想要的？你们能不能承受？
1: 调解书不披露案件详情，但庭审过程和最后的判决书，可是什么细节都藏不住。
0: 你们怕不怕？在不在乎？
2: 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是原告唯一的选择，
3: 也是被告的唯一选择。
0: 那行，既然双方都不怕别人知道，那我把丑话跟你们说到前头啊，也就是说，你们双方所有的隐私会被扒得体无完肤，那是一个瓜接着一个瓜，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啊。最后的审判结果呢，也不见得是你们想要的。要体面，谁都也落不下体面，赢的一方也只能说是个惨胜，输的就更别提了。所以二位，你们现在要想好，要慎重，能调解咱们就调解，别到时候呢再后悔。最后我再问一遍，双方接受调解吗？
3: 不接受。
2: 当然不接受。
0: 那行吧，调解失败，本案将转为正式立案，各位回去等开庭通知吧。
4: 谢谢法官。
3: 谢谢法官。
5: 谢谢法官。
6: 法官离开后，任正康辉和林看站起身。
3: 师傅，您不走吗？
2: 你走啊。
3: 您不走，我……
2: 调解都失败了，回去准备吧。
3: 请遵师命。
6: 林看笑着向任正鞠了一躬，率先离开了调解室。在别墅的院子里，成功心情不错，抱着宠物狗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
7: 晒太阳，晒太阳，想坐啊，晒太阳。
8: 喂，任正，什么事儿？
9: 法院正式立案，庭前调解也失败了。
2: 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和解条件，态度坚决。一周左右，赵寻应该收到应诉通知书。
8: 这么愿意当被告，那就让他当好了。我要求他必须出庭，坐轮椅也得出庭。
2: 被告可能也会要求你出庭。
8: 我拒绝，我拒绝。
2: 就这样。
10: 我拒绝，我拒绝了。
6: 尹生急匆匆地赶到法院，敏芒案件的庭审已经开始。

0: 法鉴定意见
1: 及转投。
0: 法医学鉴定显示，法医学鉴定显示，法医学鉴定显示，甲穿透伤，伤口达2厘米，该伤经司法鉴定为轻伤二级。被害人左腹部脾脏破裂和小肠全层破裂，送往医院紧急开腹探查后，形脾切除术和小肠破裂修补术，术中发现腹腔内出血达1000毫升，因脾破裂和肠全层破裂需手术治疗，经司法鉴定分别构成重伤二级。公诉人出示第二组证据，是被告人和被害人居住的大西村旺发超市张旺发的私营主，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告人辩称生命受到威胁，随手抓起工具，
1: 正当防卫的说法不实。
0: 他声称买的是一把日常使用水果刀，却把它藏在杂物柜底层，用其他物品遮挡，以至于被害人从未在卧室里见过这把刀。显然，该刀具不是被告人为日常使用购买，而是作为作案准备的工具。显然，被告人在购买行凶刀具时，已经具备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公诉人认为，被告人因为长期遭受家暴，对被害人产生故意伤害的主观意图。在这次施暴中，公诉方确认。
2: 请被告人对公诉方的证据进行质证。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录音剪辑的
1: 第49集，
0: 导演杨洋，主演周迅、刘奕君、董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多云转阴，风力不小，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8摄氏度，比前两天有所下降，不过闷热感比较明显，体感上并不是特别凉爽。未来10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5月18号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1: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ey Ray First Love
2: 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些声音一响起就自带时光，有些旋律一听见就想起童年。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呢，将继续走进华语声乐的黄金年代。这些殿堂级的歌唱家，没有流量的包装，没有热搜加持，只靠最扎实的人声，最真诚的情感，把歌唱进几代人的记忆当中。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几代人都非常熟悉的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他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民度最高的歌唱家之一，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歌

来自于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以故乡的桃花为意象，唱出了军人驻守边疆的时候对家乡对亲人最深的思念。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更是刻进了很多80、90后的 DNA 里的声音，这是一代人暑假的标配，是一部神

剧一播就是一整个夏天的专属的 BGM， 没错，这就是1986版经典的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想起无数人的暑假就回来了。师徒四人一路坎坷，一路向前，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课一路向前，也让这首信仰。我们来听这首歌。

好，听完了蒋大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中国男中音领域的标杆人物刘秉义。1935年出生，是国家级老一辈歌唱家，音色浑厚沉稳，共鸣饱满，气息扎实，演唱规范大气，是业内公认的教科书级别的演唱。他的声音既有西方美声的厚度和质感，又有中国民族唱法的质感和真诚。这么多年的舞台生涯，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深受同行的敬重和观众的喜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沁园春·雪》是根据毛泽东经典诗词谱曲而成的艺术歌曲。这首作品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意气势恢宏。

他1929年出生，是中国歌剧和艺术歌曲领域的先行者。他的声音明亮舒展，自然洒脱，既有专业声乐的高度，又特别的接地气儿，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1979年的央视春晚，他站上舞台，用一首歌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情绪，也让自己的名字永远刻在了时代的音乐史上。这首祝酒歌唱出了人们迎来新生活的喜悦、振奋与希望。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的心房，也成为了一个时代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声音标志。直到今天，他依然充满了力量。

听完了这首祝酒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与边疆，认识一位真正扎根民族民间的艺术家啊，他的名字叫做胡松华。1931年出生，一生致力于民族民歌的收集、整理与演唱，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吸收了各地民间音乐的精髓。他的歌声苍茫开阔，长调婉转悠扬，既有北方的豪迈，又有民族音乐特有的细腻与深情，每一首歌里都装着祖国的山河与人间烟火。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描绘内蒙古草原风光的经典民歌，旋律优美舒缓，意境辽阔，而在胡松华的演绎下，歌声温柔又大气，把草原的宁静壮美与安详唱得让人心生向往，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见蓝天白云、绿草遍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人的画面。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于，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3: 好啊，那谢了。
2: 哎，
4: 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5: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4: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6: 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镇江的天。

来的，发行于2007年。这首歌的作词作曲编曲都由周传雄亲自完成，它的名字叫做青花，搭配了中国的传统明月，以古筝笛子铺垫古风的意象，以青花词与爱情含蓄隐忍，书写了离别与思念。我们来听这首周传雄的青花。

非常的少见。人这一生总要学会独处，学会在安静的时光里与自己的温柔和解。我们来听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

愿你历经世事依然通透豁达，笑对红尘万般的纷扰。听完了陈淑桦的笑红尘，我们来听伍佰的这首温柔的慢歌，叫做晚风。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今天最后一首歌要留给所有平凡又坚韧的普通人，来自于华语乐坛滚石黄金时期的实力女歌手，叫做潘越云。这首歌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是华语乐坛民谣极简主义的标杆作品。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平凡普通的普通人，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盛大的舞台，但请你记住，哪怕生在山谷，哪怕无人问津，你也有属于自己的春天，你也可以热烈盛开。愿我们都能安静生长，温柔发光，哪怕孤身一人，也能野蛮生长，不负光阴。今天的这期流行纪念册，我们听了江湖侠义，听了城市孤独，看了山河辽阔，也感受了人间情爱和平凡的温柔。音乐是时间的标本，每一首歌都是一封写给岁月的信。谢谢你的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就是这样，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竟然。
1: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2: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

0: 台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多云转阴，风力不小，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8摄氏度，比前两天有所下降，不过闷热感比较明显，体感上并不是特别凉爽。未来10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5月18号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火呀，
3: 过来，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看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8: 各位好，欢迎来到

听国风，我是喜乐。松竹梅叫做岁寒三友，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三个呢？首先松，冬天不落叶，四季常青，代表着坚韧。竹子呢，空心代表谦虚，有节就代表气节，宁弯不折。而梅呢，越冷越开花，在最冷的时候绽放，象征着傲骨。天寒地冻，别的植物都枯萎了，只有它们依然有姿态，所以古人呢就把它们当作朋友，用来勉励自己，困境里也要守得住本心。国风里的意象从来不是随便选的，每一个都是做人的道理。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等啊等，盼啊盼，咱们终于迎来了非常值得期待的周末的假期哈。这个点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可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周末的时光，除了羡慕各位，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乐极生悲，开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哈。
1: 你说你这个话真的说的，你应该让大家小心开车就可以了
0: 啊。是是是，小心开车。
1: 是，
0: 当然开车在路上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思考很多的问题。我们前一阵子在节目当中也聊过，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考虑考虑自己的这个工作未来的发展，有些人呢可能会考虑自己家庭的一些规划，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考虑的就比较深了。作为一个哲学家，我会思考人生的意义。我经常在下班路上想，这人生啊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后来发现啊，人啊有的时候无聊了之后，他就喜欢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找意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从喜欢了一个人，就是街边上的商店的店名里面有他的名字里的那个字，我都会多看两眼。
1: 真的啊？
0: 嗯，
1: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喜欢的人不会叫杨国福吧？
0: 其实是叫张亮。
1: 这样
0: 的，有的时候还叫刘文祥。
1: 我看就是网友留言啊，说我喜欢的人啊8月2号生日，电量剩到82%的时候呢，和付钱的时候82块钱，我都是很开心的。
0: 以后这东西就算只值28也找他要82啊。
1: 是，
0: 就是总觉得一定是命运在提醒自己和那个人冥冥之中有关联，是吧？
1: 啊，命中注定哈，我们可能要在一起呢。
0: 啊，说到这个命运，我们总是会说啊，哎呀，有的时候感觉被命运扼住了喉咙。但是我后来我又想了想，其实呢，命运扼住我的喉咙，可能真的不是为了掐死我，而是想要提醒我，让我别再吃了。
1: 嗯，只能说你一直有对抗命运的这样的一种勇气啊！
0: 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减肥算什么？
1: 你唱出来！我必须骄傲地跟各位宣布一件事情啊！
0: 什么？
1: 通过各种办法，在咱们镇江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呢，我感觉我终于瘦了。
0: 你减肥成功了？那哪里瘦了？
1: 心胸比去年更狭窄了，瘦了。
0: 那你应该是腹部瘦了呀，小肚鸡

0: 长的，
1: 也可以这么说吧。与此同时呢，其实呢还有一个地方瘦了
0: 啊，
1: 钱包也瘦了。
0: 那你干脆说，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瘦了，你的衣服也瘦了。而下面这位女子哈，在钱包瘦了的同时，我估计她功德也没了。最近呢，贵州贵阳就有网友爆料说，有一名女子啊，居然在南明河边放生，放生什么东西呢？放生奶茶。画面显示说，这名女子的脚边摆放了很多袋装好的奶茶，随后呢，她就将这个奶茶逐一这个倒进了河道当中。拍摄者介绍说，这名女子在放生奶茶前还念了经。5月13号，南明区水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表示说，已经关注到了网上的相关的视频，明确严禁向河道倾倒奶茶这样的杂物，这一类行为呢会污染河道水环境，当地也并没有这一类的风俗，相关部门将会联系视频的发布者，设法找到当事人进行劝导和教育。
1: 说实话啊，做这个拜托下班路这么多年啊，
0: 长世面了吧，
1: 见证了很多放生东西，什么牛奶啊、大米啊，现在是轮到奶茶了。
0: 只能说放生这件事儿也与时俱进吗？
1: 我觉得加功德的举措有那么多，为什么就有的人只是想到往河里倒东西呢？
0: 你不能去多做一点好事吗？
1: 就是啊，
0: 真的听说过放生鱼的、放生鸟的，真没见过放生奶茶的哈。
1: 是啊。不说别的哈，这种放生怎么讲呢，一个污染环境，浪费也是肯定的哈。而下面这哥们呢，我觉得也挺浪费的啊。张伟呢是太原市新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啊，日常呢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今年初的时候呢，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他反映说，他们那里呢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啊很不正常。
0: 你知道，作为一个侦探小说的发烧友，听到这儿我就觉得警铃大作哈，一定背后有事儿，
1: 有大事发生哈。
0: 是，
1: 这户登记为母女二人的住户呢，连续3年的年用水量超过了400吨，而普通家庭呢月均用水一般只有5-6吨哈。物业多次上门检修，都被屋内8旬老人以没有漏水为理由呢拒绝。那异常数据呢最终是上报了警方，经过现场询问呢，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哈。这个居住者老人的儿子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呢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啊，他发现啊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够让他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的洗衣服。目前呢，刘某已经被这个当地的检察机关啊依法提起公诉了。
0: 是的，就是你，我能理解你喜欢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你既然喜欢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你多浪费，你顺便你开个洗衣店啊，你多好。
1: 你还是会发财，想发财啊。要我说，与其这么煎熬，你还不如早点自首啊，能落个这个心安啊。
0: 是，而有些东西也是哈，你如果想买，那你就早点买，毕竟我们都听过那句话叫做早买早享受哈。比如说一款既舒服又可以凹造型的百搭经典款的德训鞋，这几年呢这个德训鞋可真的是太火了哈，这个各种各样的街拍啊，这个明星的出行啊，你都能看到会上脚这样的鞋型。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带来了阿迪达斯的经典的复古德训鞋。这款德训鞋呢源自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专业训练鞋款，经过了经典的改良，复古韵味拉满了，一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到现在依然是热度不减。鞋面呢是采用了升级的麂皮加皮革拼割工艺，触感非常的细腻又柔软，春夏天穿呢也不会闷脚，搭配了深胶大底，耐磨又防滑，就算你遇上了一些微微下雨的雨天出门也能够安心的行走哈。
1: 是的，它这个鞋身啊侧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标志性的阿迪达斯的那个3道杠哈，
0: 是啊，
1: 更是阿迪达斯呢传承了几十年的一个经典符号了，辨识度非常高啊，上脚自带高级的那个复古感啊，尤其经典的这个梯形窄长的鞋头设计，上脚直接视觉上呢显这个脚啊小了几码哈，这个还能够啊在这个视觉上呢把腿部线条拉得又细又长。这双鞋呢就是可以说是穿上之后就很百搭，一双就能够盘活你的整个衣柜啊，比如说配牛仔裤啊是休闲松弛感，你搭配西裤是精致的 OL 风哈，这个配小裙子那可能就是又甜又酷了。那阿迪达斯官网这一双德训鞋呢平时要599元，各位可以去查一下啊。今天咱们翡翠甄选商城这个线上奥莱节哈，我们也是一个特别的福利，一双只要359元。那我们有这个马年红白黄色啊黄白色、深蓝白、咖啡豹纹、浅粉等等10多款热卖色号啊，36码到45码鞋码也是很全的，男女同款，男生穿呢很帅气利落，女生穿呢秀气哈、啊。那这个上海奥莱仓发货啊，直发，正品保真，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印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得到链接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了。
0: 是的，今年呢也正好是马年，所以呢我们贴心的给各位准备了马年的限定配。 配色哈，马年红，正红色的麂皮搭配着白色的三道杠，还特意加了金色的马蹄扣，这个细节感也是直接拉满了。除了这款限定的颜色限定红之外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高颜值的配色，黄白色呢特别适合春天，温柔又显白，还带着复古的元气感，酒红白高级感拉满，自带复古的老电影的氛围，黄皮穿直接能够白两个度，搭什么西裤啊百褶裙啊也非常的配哈。而咖啡豹纹就是比较小众的颜色了，马毛的材质，甜裤辣妹专属，搭工装裤啊非常有个性，出门也不会撞款。而深绿色和浅绿色这两款颜色呢是满满的生命力，就像是把春天穿在了脚上，配一些什么白 T 恤啊什么牛仔裤啊，又是简约又是清爽的。浅粉色则是冰淇淋的少女心，粉嫩不俗气，学生党啊想走甜妹风的选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红白色则是复刻了80年代的复古款，撞色设计简约而不简单。
1: 所以你看这款鞋啊，它从日常通勤到浪漫约会，从休闲运动到小众个性，就是各种风格啊全覆盖了啊。这款鞋很万能，很百搭。爱达斯的官网平时呢，这一双德训鞋啊，日常售价要599元，将近600块钱。
0: 是，
1: 就算赶上年终大促啊，可能也不会低于500吧。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翡翠甄选商城啊，线上奥莱节我们的这个宠粉补贴福利哈、啊，限时的一个福利，一双只要359元，经典耐穿不过时哈、啊，那个多走路也不会累。
0: 嗯，
1: 时尚百搭，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全热门配色哈、啊，36码到45码，码数齐全，男女同款。那么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了。
0: 是的，夏天已经到了，也给自己准备一双非常好走的德训鞋吧。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6，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我要夏天。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1: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谢。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是星期五，这个点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意味着今天的工作大概率已经告一段落了，也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可能这个星期的工作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哈。这个下班路上可以好好的这个放松放松。当然有一些人下班路上呢除了放松也会做一些小小的总结，比如说我就曾经总结过我每一天的这个工作的日常，我发现啊，我其实每一天都会经历大概率非常相似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早起之后的那一两个小时，我会认真的跟自己对话，我觉得我今天一定会做很多事儿。而到了上午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说我等一下就会做很多事儿。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没事，我晚点还是会做一些事儿的。往往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及这个时间点往后的一些时间段，我就知道今天完蛋了，什么都没做，
1: 处于一个完蛋阶段。
0: 是，现在就是处在我觉得我今天快要完蛋了的这个阶段。
1: 不是快要，已经完蛋了啊！告诉你，
0: 还有40分钟才能够下结论，我今天有没有完蛋？
1: 你还能搏一搏。我呢是每天都会给自己啊，就是立一些 flag 的人啊，但是呢，从来都没实现过。
0: 这个事儿跟你搭档这几年，我已经发现了，
1: 但是不妨碍我每天依旧重新立啊。比如说，就算说了10遍，从明天开始戒掉手机，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还是在群里喊着"有人玩王者吗？带我几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认真想要戒掉手机的人，是不可能立一个 flag 说我从明天开始戒掉手机的，人家都是。当下说干就干，说戒就戒。
1: 真的、啊、有人戒得掉吗？关键是比如说头天晚上啊，把健身计划啊都排满了，第二天呢还是在嘴里面塞着啊什么炸鸡呀、薯条、爆米花，第一天晚上啊退网卸载微博，第二天又下回来转发搞笑段子，然后喊着什么傻的网友啊、这才是我的快乐源泉呢、我深刻反省了一下、问题的根源所在不是比如说我懒啊什么的，而是我
0: 不是你懒吗？
1: 而是、不是，就是我不应该瞎立什么 flag， 毕竟要不是因为真的开心，谁愿意玩物丧志呢？
0: 就是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从此之后你戒掉了你爱立 flag 这个习惯，
1: 就
0: 是吧？
1: 比如说很多电视里面告诉你啊，这个吸烟有害健康啊什么的，那
0: 还是要戒烟啊。
1: 有人就是比如说戒掉电视，
0: 还是要戒烟，
1: 还是
0: 要戒烟，
1: 还是戒烟啊。
0: 像有人也会建议我说还是要改变哈，比如说你每天可以通过跑步来释放压力。我这个人多听劝啊，我真的跑了几步，我发现每一天坚持跑步压力更大。
1: 所以你得选择一下。就有人建议我上班，比如说去来赚钱嘛。我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啊，就上班之后啊好像比上班之前还要穷。
0: 你反思一下，你是不是找错工作了？开玩笑，
1: 这是在我们进入我们单位之前。
0: 开玩笑，该说不说，其实只要你动起来，快乐是真的会很快乐哈。
1: 是的，
0: 只要你的生活做一些改变，你会发现哎，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乐趣。
1: 没错哈，当然不说别的哈，瘦了之后啊，你看甚至连蚊子可能都不爱搭理你了啊！这个研究证明呢，呼出二氧化碳比较多、比较爱出汗、新陈代谢比较快的人，其实呢更受蚊子喜欢，而一般就是比较胖的人更加容易满足我们刚刚说的以上三点啊，也就更加容易遭到蚊子的攻击。
0: 这个点我牙齿咬碎了，我也要说从来没有蚊子咬我。我都不知道蚊子是什么。蚊子咬过了痛吗？痒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没有蚊子咬我。
1: 我就想说啊，胖子当中也有漏网之鱼。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蚊子啊就是他们拥有整个户外世界，在这个情况下还非要钻到我的房间里来，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胖，你味美。
1: 瘦子也有无差别攻击被攻击的时候。
0: 开玩笑啊，就是蚊子甚至还会在吃饱喝足之后特意飞到我们的耳朵边挑衅我们。
1: 是啊，同样都是动物啊，我们对蚊子啊真的就是和对待什么猫猫啊
0: 狗狗
1: 啊那真的是两种态度了哈。
0: 那谁让猫猫狗狗很可爱。

0: 就是啊，最近的上海有一起公诉案例，给所有想要领养宠物的人呢敲响了警钟，就是免费领养不等于免费责任啊，免费这个免责哈。2024年10月，上海的小伙呢小杨通过救助平台无偿领养了王女士的两只流浪猫。2025年6月的时候呢，小杨搬到了父母家中居住，因为家人反对养猫，他就私自购置了大号笼子，将两只猫安置在了小区花园内饲养。2025年7月1日呢，笼子被人打开，两只小猫呢全部走失了。8月呢，王女士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啊，和另一名救助人赶到小区，花费1000元聘请专业寻猫人员，却仅仅找回了一只猫咪。被找回的猫咪呢，还患上了这个疾病，被送医治疗呢，又额外支出了1608.6元哈。王女士认为呢，小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弃养，依据事先签订的协议，应该赔偿20000元。法院最终判决小杨按照协议支付3000元的违约金。
1: 虽然说免费领养宠物，但是呢，同时还是需要严格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的义务的哈。
0: 是的，所以养宠物之前啊，还是要冷静的、理智的分析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就既然养了，就尽量不要弃养哈。
1: 对，家里有没有条件养，自己有没有这个耐心养哈，这个都是要考虑清楚的。
0: 是。
1: 而大家去按摩之前也要注意一下，尽量的不要佩戴一些贵重的首饰。最近呢，这个贵阳的何女士啊，就带着母亲去到了美发店做护理按摩，店员呢就以趴着按摩不方便为理由，让这个何女士的母亲取下了脖子上的金项链。谁知道呢，在按摩结束之后，何女士和母亲就直接离开了这家店，竟然就忘了拿回自己的项链。等到发现项链不见了再回去找的时候，发现店里面已经打扫干净，而店里面回复表示说没有看到金项链。何女士说，这个项链呢大概有12克，价值10000多元。虽然说自己忘了带走，确实有疏忽，但是呢，项链是工作人员要求取下来的，这个商家就理应承担保管责任。而店家起初同意补偿1000元的会员卡充值，但是呢，在何女士索要发票之后，店家又以没有实际消费、无法开票为由拒绝充值。于是呢，双方协商就没有达成一致。店方表示说，何女士可以走法律途径，如果有证据，愿意赔偿。而何女士则表示说，原本她只想要要求赔1000元，现在店家不认，她将起诉索赔全部损失。
0: 所以各位啊，你们认为在这个事件当中，按摩店和何女士，就谁的责任更加大一点呢？
1: 以我这种没有什么立场的人，我只能说各打50大板吧。
0: 对，端平啊，一碗水端平啊。
1: 开玩笑哈，不说别的，就是现在金价这么贵，各位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的。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你去洗澡啊，或者你去这个什么按摩啊，做这些这个消费之前，最好就不要带一些贵重的物品在身上。
0: 没错哈，如果你真的带了，那你一定要妥善保管啊。
1: 是。
0: 而带着孩子出门的家长呢，就是更加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了。
1: 是。
0: 最近呢，天津有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在海底捞就餐的时候呢，孩子奔跑过程当中和端着热红油锅的服务员相撞，造成身体多处烫伤。女子认为呢，海底捞方面呢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涉事店长介绍呢，此前啊，他们曾多次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在店内随意跑动，但家长没有听劝阻。事发的时候呢，员工刚用完员工餐，端着锅具准备离场，孩子突然奔跑冲了过来，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碰撞啊。孩子家长呢却表示，事发时已经接近夜里11点，店内没有其他顾客，只剩他们一家用餐。他认为哈，如果是就餐高峰期，客流密集，他会约束孩子不下地跑动，而且店员端滚烫锅具的时候，理应留意周边环境，提前避让。目前呢，女子与涉事门店呢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店长表示，双方协商无果，后续只能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
1: 无论这个诉讼的结果如何，对孩子的伤害已经造成了哈。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看管好自己的孩子，才是对孩子安全最负责任的做法。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8，要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二首歌，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

0: 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6，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C。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这个下班路上就不需要想太多了，就专心致志的好好开车，这个注意交通路况就行了。当然人呢有的时候的思想是不由自己控制的，你有的时候想说我不要想那么多了，我赶紧停止，尤其是睡觉之前不要再想了，赶紧睡觉，但是你就是停不下来自己的这个脑子里的各种飞速旋转的想法。那如果各位你觉得自己想太多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妙招，这个时候你就切换语言系统啊，你用英文想，这样你就会发现自己想不了太多了。
1: 万一我英文很强呢？你就用阿拉伯语想。
0: 没有，在你身上没有这个万一。
1: 真的是，我觉得蛮妙的啊！刚刚试了一下，果然脑子里一片空白。
0: 是不是？我每天我就用这一招，先是 I think， 然后就是 I sleep。
1: 用尽了你毕生所学的三个英文单词。
0: 是。
1: 总而言之，就是事已至此，先睡觉吧。
0: 可以说是一秒放空，各位不妨试一试，保管有用。
1: 说实话，这个关于英文水平啊，我之前还是挺强的
0: 啊
1: 啊！但是呢，就是现在呢，放下好久了。没有这个语言环境、啊、
0: 不用找补了。
1: 我在想啊，我
0: 好汉不提当年勇，
1: 为了做一名双语主持人
0: 啊，
1: 我准备把英文拿起来
0: 啊，
1: 所以呢就前阵子啊我就想锻炼英文水平嘛、
0: 啊、
1: 和你拉开差距嘛，我就和我一个朋友决定以后啊都用英文来聊微信
0: 啊。
1: 于是呢现在呢我俩的对话框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说话了，
0: 谁也不敢主动的挑起这个
1: 露怯
0: 话题。
1: 是，
0: 只能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呀、
1: 啊、所以说、啊、说话呢也是一门艺术啊，
0: 确实啊。
1: 而说到这个说话啊，就是很多家长啊也是希望啊特别看重孩子的这个语言啊说话的这个综合能力啊，
0: 是
1: 既想让孩子呢敢开口会说话，又想呢提升一个口语表达啊、
0: 嗯、
1: 逻辑锻炼的这个语感啊，从小培养好的语商气质等等。但是呢普通的日常锻炼好像感觉不太够哈，很多家长也意识到孩子可能需要一个更加专业正规的媒体平台来熏陶和历练。那其实呢也不用费心找地方，我们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搭建了专属的声音和成长的一个阵地。
0: 嗯，
1: 所有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进来。
0: 是，我们这里的展示的这个形式可以说是丰富多样哈、啊，在这儿孩子可以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制啊，公益广告的童声演绎，在真实的出镜发声当中去历练自己，还有咱们镇江广播的精英主播团队全程陪伴带教，由专业的主持人手把手的去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逻辑口才，从小就能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自然就会不一样了。想要让孩子提升表达、修炼语感、培养主持素养的家长朋友们，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
1: 是的，希望孩子们在我们这个舞台啊、平台上啊，有很好的这个长足的进步哈。
0: 是，一说到这个希望，这个最迫切的希望，尤其是今天是星期五了，咱们很多的镇江的市民朋友们可能很希望咱们镇江能够在这个周末迎来一场久违的胜利啊。
1: 是的，5月16号也就是明天啊、苏超扬州队主场迎战咱们镇江队哈、万众期待的怎么讲低峰对决天王谷
0: 开玩笑开玩笑、
1: 是终于要来了啊、咱们镇江队呢其实说起来也有点啊伤心哈、从2025年去年的5月10号苏超揭幕战3-2战胜扬州队之后就没有在正式联赛中取得胜利了啊！
0: 此处值得大哭一场。
1: 截止到2025年的5月15号，也就是今天，已经连续370天没有赢球了。啊，跨赛季遭遇了13连败哈、刷新了苏超连败的一个记录。而这个周末，哎，和扬州队的一战，对咱们镇江队来说啊，这绝对是本赛季最有希望拿3分的一战啊。而扬州队呢，能否一雪去年被逆转的耻辱哈、拿下本赛季首胜？也看这一战了。
0: 是，咱们明天的这场比赛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还是蛮高的，
1: 蛮高的，
0: 很多人都在讨论哈。我就看有网友调侃说这一战叫做低峰对决，菜鸡互啄。但是呢，调侃归调侃，我们也相信咱们对战的双方，咱们镇江队和扬州队也一定会拿出200%的斗志来迎接这一战。我们也一起期待着明天晚上咱们镇江队的精彩表现哈。
1: 是的，我看这个网上有网友还说啊，说这个镇江队啊是年年赢一回，回回靠老杨。 开玩笑啊，
0: 都是开玩笑、
1: 啊，开玩笑哈、啊。但是我是希望咱们镇江队啊，就是明天会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0: 是超水平发挥。
1: 是的，咱们镇江
0: 队、啊、接下来一路过关斩将，
1: 今年
0: 一路闯进决赛、
1: 哎。今年其实不弱的，你知道吗？咱们镇江队啊，今年是球队年轻化，平均年龄21.78岁，拼劲十足，而且前两场都有进球哈、啊。
0: 对，
1: 并且呢，球迷是不离不弃啊、希望在这个周末啊打破不胜魔咒，让我们一起给镇江队啊加油鼓劲啊。
0: 是的，当然借由苏超，也希望咱们的市民朋友们都能够多多动起来。要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的体重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扰，它甚至有可能会带来电梯的安全隐患。英国专家警告说，已经过时的电梯承重量恐怕没有办法应对人们不断飙升的肥胖率，不少电梯可能因此存在安全隐患。相关的研究呢，在最近召开的欧洲肥胖症大会上公布了。研究人员比对了1972年到2024年之间电梯的人均承重标准和英国的成年人平均体重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男性平均体重大概是75公斤，女性呢大概是在65公斤左右。如今这两个数字已经分别升到了86公斤和73公斤。但是呢，许多电梯制造商至今仍然默认每人75公斤的标准。研究人员认为，这不仅可能带来超载停运等等安全问题，还会让肥胖人群在公共空间里更容易遭遇到尴尬和歧视。英国肥胖协会的主席阿尔蒙德在回应这项研究的时候表示说，社会需要接受人们已经很难回到50年前的体型的现实了，并且呢，他希望能够重新调整公共设施的标准。
1: 其实我觉得不要怪我们啊、真的不要怪我们这吃的多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怪食物吧，为什么好吃的东西热量那么高呢？
0: 任何事情你都能找到甩锅的对象就对了，对吧？
1: 这个理由我觉得还是挺成立的。为什么好吃的东西热量这么高、什么时候能够发明出那种美味可口但是热量几乎于零的食物呢？
0: 对啊，凭什么奶茶和薯片热量那么高呢？
1: 就是炸鸡热量那么高，
0: 对啊，这不合理啊。
1: 但是我也觉得啊，当然啊，说到这个薯片、根据呢 NHK 的这个报道啊，日本食品巨头卡乐比已经通知它的供应商，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啊，作为印刷油墨原料的石脑油啊，这是一种石化原料了，它的供应呢趋于不稳定。公司呢计划从本月下旬开始啊，将部分薯片、虾条、水果麦片等等主力商品的包装临时调整为仅使用黑白两色的简化设计啊。报道称呢，目前呢油墨所需的溶剂、树脂等等材料出现短缺风险，卡乐比呢希望通过减少彩色印刷、简化包装设计，优先保证产品稳定供货。卡乐比表示呢，未来局势变化仍然可能带来新的影响，将尽最大努力改善供应问题。
0: 想象一下这个黑白两色的包装，我只能说好没有食欲的包装啊！
1: 真的，你不如整个透明的，油墨都不需要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9，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就是下班路上，可能很多人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奇思妙想，当然有一些时候是胡思乱想。比如说我最近就有一个胡思乱想，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怀

0: 洗澡了。
1: 难道不是起床吗？
0: 不是一个吧。洗澡前是舒服的，洗澡时候是舒服的，洗完澡也是舒服的，但是呢哄自己洗澡这一过程还是不太舒服的，
1: 非常不舒服。好不容易哄自己去洗澡了吧，最后还得哄自己出浴室，哄自己出浴室，出浴室也很困难，
0: 尤其是冬天
1: 啊。是，
0: 还好今天是星期五哈，一周当中最放松的日子啊。我觉得就是晚上可能你晚一点洗澡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哈。
1: 对，毕竟明天早上咱们可以稍微放纵一点。我也很喜欢星期五，就是相比而言啊，我对星期五的喜爱已经超越了对星期六，尤其是星期天。我觉得星期天真的是一言难尽啊，就是星期天真的是很会装，它不像是星期五就是今天这么让人安心，它也不像是星期六那么让人快乐，当然它也不像是星期一那么让人反感，总之不好说。
0: 确实一言难尽啊，
1: 非常不好说。
0: 星期天就像个什么呢、啊、像是电影明明还有一个小时才结束，主角却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样了，就是会给人一种隐隐的不安的感觉。
1: 这个时候不是隐隐，
0: 却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样，却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样，却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样，却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样，却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样，却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也是都已经啊拥有了圆满结局那样了，就是会给人一种隐隐的不安的感觉。
1: 这个时候不是隐隐不安，那是肯定不安，接下来肯定会发生一些曲折的故事。
0: 反转。
1: 如果周日是让人隐隐不安，那周一就是妥妥悲惨结局的电影了。
0: 是的，其实而现实生活当中的有些事情啊，我觉得可能电影啊他都不敢这么拍哈。
1: 怎么说？
0: 最近呢有一场匪夷所思的骗局被曝光，法国文学讲师弗洛朗啊蒙塔克莱尔花了10年时间凭空捏造出一个诺奖级的语文学大
1: 全。我只能感慨那一句，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必须得说，世界果然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0: 是的哈，看了这整个事发过程啊，感觉就像是看了一部特别特别荒诞的这个电影啊。
1: 而下面这故事情节也很像是在电影里面发生的。红星新闻报道说，韩国有一名男子，我们暂且称他为叫做 A 先生。最近呢，他讲述了自己被迫持股大赚数百倍的传奇经历。但是前提哈，我们给各位划个重点，目前暂时还没有媒体能够独立核实这件事儿，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故事呢，大家就当个故事去听哈。这名男子晒出的账户记录显示，他在2020年的3月份用2.61亿韩元，大概多少钱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到了小新重工的股票。在此之后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买呢人民币120万元。于出狱之后，发现这笔投资现在已经价值1052.1亿韩元，大概人民币多少钱呢？4.9个亿。这笔收益超过了402倍的天才投资，引发了韩国全网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呢 ，A 先生讲述说自己完全不是什么投资天才，如果不是因为坐牢无法操作，他很可能在股票稍稍有获利的时候就已经全部卖出了。
0: 才知道什么叫做既舒服又可以凹造型，还百搭经典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迪达斯，也是大牌的经典复古德训鞋哈。我刚看了一下那个鞋子，真的很不错，很好看哈。这款德训鞋呢，源自上世纪70年代德国专业的训练鞋款，经过经典改良，复古韵味拉满了，一路火了半个多世纪哈，直到现在依旧热度不减。鞋面采用了这个升级的麂皮加皮革拼接工艺哈，触感呢细腻

0: 柔软，春夏穿呢不会闷脚，搭配呢生胶大底，耐磨防滑，遇上微雨天出门呢也是能够安心行走的。
1: 是，我们是不建议大家下大雨的时候穿着德训鞋出门的哈。德训鞋的这一款鞋的鞋身侧面呢是标志性的阿迪达斯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传承了有几十年的经典的符号了，辨识度可以说是非常之高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传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传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传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传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的那个三道杠哈，也是阿迪达斯穿复古感，尤其是经典的梯形窄长鞋头的设计，上脚之后视觉显脚会小半码左右，还能够在视觉上把腿部的线条拉得又细又长，这双鞋呢穿上之后是非常的百搭的，一双鞋就能够盘活可能带裤呢是休闲的松弛感，搭带裤呢是休闲的松弛感，搭
0: 金色的马蹄扣，细节感也是拉满了。除了这款限定红色呢，我们还给有超多的高颜值配色，黄白色特别适合春天哈，这个温柔又显白，还带着复古的元气感。酒红配白色呢，高级感拉满了，自带复古的老电影氛围。黄皮穿的直接就白两个度哈，搭配西裤啊、百褶裙啊都很搭。那这个咖啡豹纹呢就比较小众了，马毛材质啊，这个甜酷辣妹的专属。搭配工装裤呢，工装裤也很有个性，出门不撞款。那深绿、浅绿色是满满的生命力哈，就像是把春天穿在脚上，配白 T 恤啊、牛仔裤啊，简约又清爽。而这个浅粉色哈，是冰淇淋少女心了，粉嫩不俗气哈。学生党想走甜妹风的，选它就没错了。那红白色呢是复刻80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设计简约而不简单，
1: 是刚刚我们介绍了这个
0: 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年代的一个复古款哈，撞色是
1: 根据自己日常的穿着，自己衣柜里的这个风，各种不同里的这个风，各种不同的风格的衣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德训。酷飒的拽姐，从日常通勤到浪漫约会，从休闲运动到小众个性，各种风格都可以覆盖的这一款德训。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祝各位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周末假期。
0: 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速度，新服务，全售后。
1: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多云转阴，风力不小，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8摄氏度，比前两天有所下降，不过闷热感比较明显，体感上并不是特别凉爽。未来10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5月18号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啊，为你推荐一本格外适合春末夏初阅读的生活养生小书《四时花草逐日光》。作者呢是常年居于咱们江南的自然写作者，他不追求复杂逐日光。作者呢是逐日光，作者呢是逐日光，作者呢是逐日光，作者呢是逐日光，作者呢是逐日光，作者呢是逐日光，作者呢是逐日光，作者呢是逐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日光。作者呢是仇的滋补方式，而是把花草、节气、饮食和心境柔和地串联在一起，用细腻又安静的文字记录人和季节相处的日常。春末湿气渐重，人心易燥，书中提到的清淡茶饮、起居节奏、舒展身心的小方法都温和又好执行。这本书啊，更像是一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宽带新装，网络检测。
3: 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4: 好，星期五来到了，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嗨各位。节目开篇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于民谣歌手安来宁，这首歌里唱的叫做这个夏天。

好，这是来自于安来宁这首歌，叫做《这个夏天》，带着一点旧时光的质感。他唱：这个夏天我被天上的太阳晒成漆黑，就在这条街上我遇见一个善良的姑娘。

你有没有过这样，在一个夏天，在一座熟悉的城市街道上遇见一个人，他让你觉得城市的颜色都变了，变得鲜活，变得滚烫，后来你决定离开那个地方，却在闭上眼的瞬间还是会想到那个被晒得睁不开眼的午后和他身上淡淡的味道。有些夏天过去了就再也过不去了，但有那些被阳光晒过的记忆会一直留在皮肤里，成为你独有的印记。夏天也不全是热烈的，也有温柔的时刻，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程璧的《给猫下的你》，像是一首写给初夏的小诗。他唱，五月炎热天气的日数比四月多，比六月少，晴多雨少的月份风也憨憨的，你看连风都变了懒了起来，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程璧的这首《给猫下的你》。

好，来自于程璧，这首歌叫做《给猫吓的你》，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 Josh Turner， 叫做《Watch Are You Rockin'》。这首歌很像是初夏傍晚，有人摇下车窗，放着这样的一首带着泥土和阳光的气息的乡村小调。他问你，你觉得今天我们要不要早点出发？我们总在春天计划，夏天出发，就像歌词里说的，想找一条没走过的路，看看它会通向哪里呢？

我们听到来自于 Josh Turner 这首歌叫做 What I Reckon， 非常非常的有往前行，非常非常的有往前行进的那种感觉。等我们开到了城市的尽头，又能刚好赶上一场日 Mr. Miss， 这首歌叫做日落之前，他们的声日落之前，他们的声微酒微醺又清晰，微酒微醺又清晰，关于老去的焦虑，怕对方先走怕自己忘记，怕先走怕自己忘记，怕牙齿掉了说不清一句我爱你。但你知道吗，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永远年轻，还是有人愿意和你一起把这些细碎的担忧变成日落之前请你与我共舞的浪漫。就像这个五月当要落山的时候，晚霞把天要落山的时候，晚霞把天空染成了橘子汽水的颜色，然后你牵着我的手，哪怕脚步不再轻盈，一支属于自己的舞。我们来听 Mr. Miss 日落之前，日落之前。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批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我们听到了牛奶咖啡这首歌，叫做《再见昨天》，叫做《再见昨天》。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不该只有温柔。后海大鲨鱼的这首《猛犸》，像一头被冲破桎梏的野兽，带着原始的滚烫的生命力，滚烫的生命力。这个五月，别让那些被搁置的梦想变成了只在深夜里才敢冒出来的泡沫。哪怕像野马一样在城市里自由地流淌，哪怕浪费了太阳，也从不感到伤心。来把所有的热烈和不甘都酿成啤酒里的泡沫，一饮而尽。

来自于歌手金玟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逆位》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于 SHE 的歌曲，唱的就是五月天。五月的天是什么样的呢？

0: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on?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多云转阴，风力不小，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7.8摄氏度，比前两天有所下降，不过闷热感比较明显，体感上并不是特别凉爽。未来十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

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5月18号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说起金属乐，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高速炸裂的 riff， 是撕裂感的嘶吼，是舞台上疯狂的甩头和冲撞，但它也有温柔。它的温柔不是无病呻吟的缠绵，不是甜腻的告白，是见过了世间的荒诞，人生的低谷，离别与痛苦之后，依然愿意掏出来的最赤诚的柔软，是坚硬的铠甲之下，留给少数人珍贵的心跳。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激流的金属乐队 Metallica， Nothing Else Matter， 其他皆不重要。

forever trust in who we are. No, nothing else matters. 这是来自 Metallica Nothing Else Matter。 1990年他们在全球巡演的路上，主唱 James Hetfield 在酒店的房间里抱着一把香琴写下这首歌，没有乐队标志性的高速 riff， 没有炸裂的双踩鼓点，甚至连失真都用得极为克制，写的是在无知休止的巡演、媒体的追捧、名利场的喧嚣中唯一笃定的事，那就是身边的爱和内心的坚守。当时乐队的内部有很大的争议，成员们觉得这首歌太柔了，不是金属乐，甚至有乐迷提前放话说他们背叛了激流金属。但主唱说，金属乐的内核从来不是有多硬，而是有多真。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成为了无数金属乐迷心里柔软的白月光。原来最坚硬的柔软也能装下细腻的不被外界打扰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芬兰的交响哥特金属名乐队 Nightwish 夜愿乐队的 Sleeping Song，沉睡的太阳。

刚刚我们听到是来自 Nightwish 夜愿乐队的 Sleeping Song 沉睡的太阳，这是他们最特别的作品，创作于1999年的欧洲日全食，写的是主唱站在北极圈里看着太阳落下永夜降临的震撼。很多人喜欢他们是喜欢他们史诗感的交响金属，是古典美声和轰鸣吉他 riff 的碰撞，但在这首歌里他们收起了所有的锋芒，把对自然的敬畏、对光明与黑暗的思考都写进了温柔的旋律。想表达的从来不是黑暗，而是黑暗里对光的执念，就像金属乐的温柔从来也不是放弃坚硬，而是在坚硬的底色里永远留着对世界的温柔仰望。这是来自中国的金属乐队唐朝，月梦。

这是唐朝乐队的《月梦》，这是中国金属乐史上内敛的一首悲歌。1995年，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因为车祸离世，这支刚凭借着《梦回唐朝》站上中国摇滚之巅的乐队，一夜之间失去了他们的挚友，也失去了乐队的核心纽带。2年后，他们在专辑《演绎》当中写下了这首《月梦》，没有嘶吼，没有怒愤怒，甚至没有一句直白的告别，只有像月光一样铺下来的旋律，用中国古典五声音阶的吉他弹着我们独有的克制的思念。原来金属乐的温柔也可以使中国式像山水一样沉默却重过千斤。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英国的厄运金属传奇安斯玛乐队， One Last Goodbye， 最后的告别。

这是来自 Anthema 乐队 One Last Goodbye。他们从早期的厄运金属慢慢转型为氛围摇滚，这首作品也是他们人生当中最痛的表达。2001年，主唱的弟弟因为抑郁症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写一首嘶吼的愤怒的歌曲控诉，而是写下了这首极度克制的作品。没有厚重的厄运 riff， 没有撕裂的人声，只有慢慢推进的吉他和像耳语一样的演唱，唱的是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是面对亲人离去时无力的告别。他说最痛的悲伤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德国的金属乐队 Blind Guardian， 游吟诗人之歌。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啦，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商店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My December。

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My December， 这是他们专辑混合理论的 B 面曲，也是本明顿最私人的一首歌。2000年他们凭借首张专辑一夜爆红，无休止的巡演采访商业活动，把这个年轻人推到了名利场的中央。那年冬天， Chester 一个人在巡演的酒店房间里，看着窗外的雪，写下了这首歌。金属的温柔是在全世界都让你往前冲的时候，留给自己一片可以停下来喘息的雪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荷兰的交响哥特金属乐队幼稚本货乐队，回忆。

这是超载乐队的《梦缠绕的时候》。90年代的中国摇滚圈，超载是公认的技术天花板，高崎把美式激流金属带到了中国，写了无数高速炸裂的作品。但这首《梦缠绕的时候》却成了那一代摇滚青年心中温柔的印记。这首歌写在90年代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也是迷茫的时代。一群抱着摇滚理想的年轻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在爱和等待之间拉扯。他没有写愤怒的控诉，写了细腻的藏在梦里的思念。编曲里的吉他 solo 没有炫技，只有温柔的倾诉，把激流金属的技术融入了柔情的情绪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前卫金属乐队 Dream Theater 梦剧院乐队，精神永存。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多云转阴，风力不小，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8摄氏度，比前两天有所下降，不过闷热感比较明显，体感上并不是特别凉爽。未来10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5月18号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我们常夸一个地方有文化，就叫做书香门第。那你有没有想过，书香到底是什么香呢？其实书香呀，不是书本身香，而是古人呢，为了防书虫，特意在书里面放的一种香草，叫做云香草，草字头加一个云朵的云啊。那这种草的味道呢，是清清淡淡的，能够驱虫还不伤纸。时间久了呢，书里面就带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大家呢，就叫它书香。后来慢慢的延伸开，读书人家气质文雅，举止得体，也被叫做有书香气。所以国风里面的书香不只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安静沉稳有底蕴的感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群女歌手，她们不爱热闹，也不爱喧嚣，她们性格独立，而她们的音乐同样也是个性十足。用一个挺俗套的词来形容的话，可以称她们为音乐圈的才女，或是

文艺女青年。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听这些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你很熟悉的，可能有一些你并不是特别了解。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大陆歌坛。相比于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大陆地区的流行音乐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青年却不少。很多人或许会和我一样，说到大陆流行音乐圈的文艺女青年，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个女人。她被人称为中国最有才华的民谣诗人。在1992年的那个秋天，她用自己的音乐叫醒了所有人的耳朵。来听这首《我的1997》。

0: 听到这个声音，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起他的名字艾静，这是他的代表作品《我的1997》。如今的艾静早就已经褪去了所有的光环，静静地沉浸在了人群当中。有人说，艺术融于市井的生活当中，才能显出他的生命力。刚刚这首《我的1997》就是艾静锋芒最耀眼的一次闪现。那个时候啊，叙事性的流行歌曲还不算特别多，《我的1997》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歌里面唱着沈阳、北京、上海、香港、爸爸妈妈、妹妹、奖状、花花世界、八百伴、红磡体育馆、大红章。
1: 少年时我曾因唱歌得过奖状啊。
0: 听着艾静把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这些关键词都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让你感觉既惊奇又感觉有一丝丝的向往。记得当年就是因为这首歌，我才知道原来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叫做红磡体育馆。加上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题材，注定了它会和我们的家国情怀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 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北京。
0: 1992年艾静的《我的1997》专辑是既严谨又很自然的，简单而且很真诚，纯粹也不加过多修饰，就像这首主打歌《我的1997》一样。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精挑细选的，清新淳朴的，恰到好处的。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你的军装》。

他是内地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第一个演唱英文歌曲的歌手，第一个和外国艺术家合作演出以及录制唱片的歌手，第一个获得金唱片奖的流行歌手，也是第一个制作并且出演音乐剧的歌手。如此多的第一都指向同一个名字，程方圆。我们先来听一听程方圆带来的这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0: 约。
1: 之前我记得我们说过，文艺女青年有两种类型，一种温和婉约，心思细腻，一种呢刚毅果敢，带着一股子叛逆。而陈方圆显然是属于后者。那个时候吉他还被很多人认为是小流氓的乐器，男孩弹吉他都是挺标新立异的事情，而当时陈方圆却自己花了37块钱买了他的第一把吉他，开始学英文学吉他。那个时候女歌手登台独唱都会穿得比较讲究，比如说穿着得体的长裙往话筒前一站，把手收在腹部，一二三开唱。而陈方圆却偏偏不这样，他穿一件白色衬衫，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三开唱，而陈方。

0: 说过曾经难买，
1: 玩一点新花样，比如说他把自己的音乐会和摄影展捆绑联动，比如说他会在演唱会上用戏剧的方式讲故事唱歌。而现在呢，他也是京城各大剧场的常客，话剧、舞剧、舞蹈、现代舞、演唱会、音乐剧什么都看。他自己也说啊，多看多听才能培养出自己的音乐品味，提高自己的审美。如今程方圆依然活跃，依然保留着那颗文艺女青年年轻倔强的心。
0: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
1: 来听到这首程方圆和刘欢合作带来的过来，
0: 过来
1: 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合作带来的过来，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真。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一起和音乐同行。如今能够让我们一听清新再听难忘的好歌好像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人开始习惯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再听难忘的好歌。

在罗大佑众多作品当中，一直很喜欢这首他1983年所创作的作品《爱的箴言》，旋律非常的简单，歌词也不复杂，无论是谁好像都可以随后哼出来。但就是这么一首看似简单的歌，却在几代人口中传唱了这么多年。或许真正的经典就是不需要太多修饰的。这首歌呢，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罗大佑唱的苦涩，潘越云唱的幽怨，邓丽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各有各的味道。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君唱的清纯，可以说几十年时间反反复复，无论谁在唱这首歌，我最喜欢的还是歌里面那句歌词，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就让我执迷不悔。他的执迷，他的不悔，他的痴情，当年让很多人所动容。如今我们在听这首歌，想想王菲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情感经历，不禁要感叹，似乎当年这个感性又有点任性的女人，已经为自己写下了这一生的情路历程。我觉得像王菲这样的女人或者是男人，他们都是像风一样的随性，爱自由，好像我们永远也读不懂他们。

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很多人说这样的男子呢，随性自由，浑身散发着一种很特别的魅力。可是你却千万不能爱上他，因为他终究会成为你心口上的一阵风。如今这个风一样的男子终于也停下了脚步，不再飘摇。陈晓东如今也不是当年那个明眸皓齿、额头光洁的翩翩少年了。岁月在他的眼角眉梢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也带走了年少，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带走了年少的轻狂，淡和安稳，只是淡和安稳。只是当我听到这样青涩的歌声，我还是会想着光的美好青春岁月。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翡翠文艺九六三，拼接
1: 东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想和你分享一本治愈内心、调整状态的随笔集《小日子慢心态》。作者是一位低调的生活美学作家，他呢多年来专注于书写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文风清淡克制又充满了力量。在这个人人追求速度、害怕落后的时代，这本书啊像一阵温柔的风，告诉我们不必

事事强求，不必时时紧绷。作者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察，写下关于焦虑、内耗、期待和放下的细碎感悟，告诉我们，好的人生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内心是否安稳。读完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慢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允许自己慢慢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和生活温和的相处。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人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1: 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座椅不仅关系着驾车的舒适，也对驾车安全产生影响。有的人开车几百公里也不嫌累，但也有的人啊上车就腰疼，这就是因为座椅调整的不好，特别容易疲惫。所以很多人说座椅调不对。

开车肯定累。那么汽车座椅该怎么调才会让驾驶更轻松，而且更有利于安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座椅的调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许嵩，你若乘风。

驾车的朋友，尤其是出租车和长途车司机，都有颈椎、腰椎以及背部方面的职业病。除了驾驶时间过长外，座椅的不正确调整也是一个导致病痛的重要原因。结合医学来看，不合理的汽车座椅结构呢，会使驾车者开车时形成不良坐姿，从而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脊柱侧凸、腰椎劳损，还有颈椎变形等等。研究发现啊，司机们积累起来的这些疾病还受到踏板的距离调节不正确和背部倾斜的角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的。比如有的司机在座椅中姿势呈香蕉形，这种姿势啊，脊柱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

如果座椅与踏板的距离较大，那么踩踏的准确度与力度就会变差。调整的时候先移动座椅，让踩踏离合自然轻松，油门和刹车踩到底的时候呢，腿也不会伸得太直。当胳膊伸直搭在方向盘上的时候，手腕部恰好落在方向盘上，手臂也能稍有弯曲。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座椅高度调得较高，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座椅过高的话反而导致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当司机的目光平视时，视线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持最佳的视野。

在调整完汽车座椅的上下位置后，再来进行靠背的调整。靠背越往后倾斜，人的感觉就越舒服，但过于倾斜会影响操控，所以要保持恰当的倾斜度。同时呢，让座椅支撑住腰，向后靠时不要让腰部悬空，这样就可以减少驾驶过程中的疲劳。为了让腰部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功能，建议大家可以购买腰靠等柔软物支在腰后，减轻腰部负担。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座椅调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1: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优选，同名 APP 重。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座椅后背的角度的调节啊，对身体健康和安全驾驶有着直接关系。有些人上车后将座椅角度调节到将近90度，只有腰部与座椅触碰，两侧的肩膀与座椅呈现腾空的状态，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呢，就会导致腰酸，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座椅呈现腾空的状，体的躯干和腿部呈现大概95到105度，让整个背部和肩膀都能和座椅靠背接触，这样开车呢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半躺和太竖直的驾驶状态呢，既不健康也不安全，因为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加大气囊对于人体的伤害。

严重。有人习惯把头枕当作颈枕来使用，认为呢这样能更好的支撑颈部，避免疲劳。实际上，当车辆受到撞击的时候呢，头部会因为惯性瞬间反向冲击头枕。由于头枕高度过低，颈部呢便会以鞭打状态撞击头枕，造成颈椎折断的致命伤。正确的头枕高度呢，应该是与头部平齐，或者是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头枕最柔软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呢，是在头枕中部。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座椅的调节不能停留在舒适性的层面上，不正确的驾驶姿势呢，会在汽车碰撞中给驾乘人员带来附加伤害。所以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座椅进行上下高低、倾斜角度、头枕等进行调整，找到最舒适、最安全的理想驾驶状态。有的人一开车就感到很疲惫，这与座椅的调节密切相关，只有调到最合适的位置，才不会让腰疼腿疼找上门来，也能充分发挥被动安全的保障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多云转阴，风力不小，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8摄氏度，比前两天有所下降，不过闷热感比较明显，体感上并不是特别凉爽。未来10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5月18号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在督导组的指导下和专案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将黑恶势力及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5集。贺云正在厨房里忙着，门铃响了。
1: 来了。
0: 黄西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外，贺云有些诧异。
1: 他出差啊？进来吧。吃饭了没有啊？那吃一口吧。啊。
0: 黄西突然跪到了地上。
2: 小姨，你自首吧。你自首吧。小姨，从我懂事起你就是我最亲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的亲妈还亲。我喜欢你，我崇拜你，你就是我的灯塔，指引着我。但是我现在真的太痛苦了，面对自己，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未来。我觉得我的世界一片漆黑。小姨，今天你说越往前走越是漆黑，我现在就能体会到。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真的不想这样。小姨，你去自首吧。孙兴他必须付出代价，这才是最大的公平和正义。
0: 贺云放下手里的碗，转身走到黄西的面前。

0: 先吃饭了啊。
1: 贺云把饭菜端到黄熙的面前。此时，孙兴、曹晓峰他们正在吃喝，林浩一脚踹开了屋门。
2: 在这儿呢。
1: 一个打手猛地抓起酒瓶，孙兴坐着没动。
3: 都不长记性是吗？忘了林警官多能打了吗？还想挨揍啊？不懂事。
1: 林浩一把推开面前的打手，看向孙兴。
2: 哎，你跟我走一趟。
4: 我走不了。
1: 孙兴猛地掏出手枪指着林浩。
4: 你也走不了。
1: 过了一会儿，孙兴的打手关上门，另外几个打手把头破血流的林浩按趴在桌子上。林浩悄悄打开黄熙送给他的录音录像手表。曹晓峰有些担心。
5: 秦哥，咱这样不好吧？他可是警察。
6: 我是应该叫你孙兴呢，还是应该叫你高贺？
5: 你都知道了，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6: 你逃不掉的。
5: 你知道吗？其实咱们俩不用弄成现在这样。
6: 是，你早就从我胳膊毙了。
5: 对呀，我已经被枪毙过一次了。
6: 这个人渣！
4: 你特想知道那天徐英子在我爷总会发生了什么吧？
5: 我给你看看。
6: 过来，你把他过来！
5: 怎么了？我觉得你同学演的情绪很饱满呀！啊！
6: 我你个王八蛋！
1: 贺云穿上警服，拎着包，看着低头不语的黄熙。
0: 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但是我还是要出一次警。我会去自首的。
1: 黄熙已经泪流满面。警察根据林浩发的定位迅速赶来，但被孙兴的手下发现了。
5: 哥，警察来了，快跑！
1: 警察破门而入，孙兴、曹晓峰他们四散奔逃。
2: 追！快追！
6: 跑了！
2: 追！追孙兴！
1: 不一会儿，曹晓峰他们一个个被戴上了手铐。在夜色中，孙兴沿着小巷不要命地跑着，几个警察紧追不放。孙兴刚刚跑到巷口，一辆警车突然停到他的面前。贺云打开车窗看着他。
7: 上车。
1: 警察追到巷口，贺云带着孙兴已经驾车离开。
6: 人呢？
1: 曹晓峰他们被押上了警车，何勇埋怨林浩。
8: 哎，我说你不能等我们来了之后再行动啊！啊？
6: 我怕他们人跑吗？
8: 要紧吗？
6: 没事。
8: 人呢？
5: 让他给跑了。
9: 我们周围都不空了，人跑不了啊！
1: 林浩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一辆警车开走。
6: 咱们今天去进几台车啊？
9: 就两四辆，都在这儿了。
8: 上车，追他！
9: 好。
1: 贺云看着车，贺云开着车，孙欣在后排感觉有些不对。
7: 妈，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带你去自首，妈跟你一起自首。
1: 何勇指挥警车围追堵截，
10: 嫌犯车辆上了启蒙路，前排车拦截。

快，贺云的车被堵在路中间，不得不停了下来。孙欣见何永林浩他们围住自己这辆车，惊恐地看着贺云。

0: 现在连自首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0: 你真的要接受惩罚了？你必须要面对。
1: 面对？难道你真的相信只要我自首就有活路了吗？
2: 贺云的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何勇他们看着停在路中间的警车，也是一头的雾水。
3: 张旭，
4: 哎，
3: 那辆车什么情况？
4: 不知道，不知道哪来的。
2: 贺云万念俱灰，他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下车，面对着林浩、何勇他们。
1: 贺军。
2: 突然，车后门开了，孙鑫出现在贺云的身后。林浩他们立刻掏出手枪，眨眼间孙鑫掏出手枪顶在贺云的脖子上。
5: 孙鑫，
3: 把枪放下，冷静一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5: 孙鑫，把枪放下。
6: 都认识你们的局长吧？别逼我后退。
3: 都冷静一点，
7: 喝点武器吧。
3: 不行，太危险了。
7: 现在只有我能跟他聊聊。
3: 你小心一点。
7: 我去跟他周旋，定找机会。
2: 林浩举起一只手，另一只手把手枪放到地上，并用脚踢到了一边。
5: 我来当你的人质，你把贺旭放了。

0: 你要别过来！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特别好，过来，过来啊！别过来！
1: 林浩还是举着双手，一步一步地向他们走了过来。忽然，孙欣把嘴靠向贺云的耳边。

0: 是打死在你面前勇敢当鬼。
1: 孙兴抬手就是一枪，林浩应声倒在地上，贺云流下了眼泪。
2: 狗贺，你干什么？
1: 贺云说完闭上了双眼。

0: 孙兴放开贺云，慢慢地跪下来，把枪放到地上，然后双手抱在脑后。何勇他们开始围过来，但是贺云再次阻止他们：“
1: 别过来，他想自己捅啊！”自首。
0: 贺云慢慢地走向何勇他们，穷途末路的孙兴抽泣着，

0: 突然，他竟然狰狞地笑了。受伤倒地的林浩看到了这一幕，孙鑫猛地抓起地上的手枪，林浩飞快地抱着贺云倒向路边。孙鑫的枪几乎同时响起，何勇射出的子弹也打中了孙鑫，他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甘心地睁大着眼睛。林浩躺在地上看着身边的贺云，
1: 没事吧？
0: 林浩被人搀扶起来，贺云自己也站了起来，看着还在地上抽搐的儿子，他忍不住抽泣起来。
2: 快，去救护车！

0: 回到公安局里，贺云脱下警服，细心地折叠好，把早已准备好的忏悔书放进大案袋，交给了纪检工作人员。
1: 这是我的忏悔书，14年了，每天都会写，请你们替我交上去吧。
2: 走吧。
0: 何勇把卖家叫到了专案组。
3: 你是卖萌吗？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找你，但是没有找到。我想知道，之前在龙尾山发现血霉遗体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来？
4: 杀死我爸妈的凶手，现在找到了吗？

0: 何勇愣了一下，拿出老宁的模拟画像。
1: 这个人你见过吗？
2: 我见过。
1: 在什么地方？
2: 在我男朋友的会所里。
1: 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2: 高明远。

0: 我父母的死跟他们有关系吗？
1: 孩子，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好好谈谈。
2: 不久，贺云以嫌疑人的身份坐到了何勇的面前。
1: 可惜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面。
0: 我知道，我逃不掉的。
1: 先说说高明远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30多年前，我认识高明远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我很信任他，经常跟他出去吃饭。所谓的见见世面，直到那一天，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喝了太多的酒，那是一个噩梦。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他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地狱。这个孩子在我身体里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恨他，直到他被生出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扫黑风暴》录音剪辑的45集，导演伍佰，主演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4: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在督导组的指导下和专案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将黑恶势力及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6集。
7: 这个孩子在我身体里的时候，我没有一天不恨他，直到他被生出来。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理解我的。我们都来自恨，但是我们的区别是，他是爱我的。我从来没有尽过做母亲的义务，因为身体原因，医生跟我说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做掉。当时高明远跟我说，他会安排好我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个孩子。
8: 这个孩子就是高贺，也就是后来的孙兴。当年他因为一起奸杀少女案被判处了死刑，对吗？
7: 一审的时候判了死刑，我们找了高法的吴天德，请他帮我们运作一下。
8: 你们是怎么运作的？
6: 吴天德也在接受讯问。
9: 我收了他们200万，然后通过我介绍，他们又向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立案厅的厅长陈波行贿了150万。我和陈波在高贺
8: 二审审理中，这审理中
10: 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使得高贺在二审审理中被改判为死缓。
6: 两个人的供词相互印证，
7: 争取到死缓，最后又想办法变成了有期徒刑20年。
9: 高明远又通过我向中江省高院副院长郑树尧行贿，送给了他一幅市值600万左右的名画。郑树尧随后在他主持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上违规提议，让高贺的刑罚从死缓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审委会通过了他的提议，
10: 即便有经过再审改判20年，他现在也应该在监狱服刑啊。
7: 后来要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离开了监狱，把他送到了高明远身边。在监狱的记录里面，高贺还在服刑。
11: 可据我们调查，高贺最终在监狱里也不过是待了10几年。
9: 那是因为高明远和贺云在监狱方面的各种运作，他们买下了科技发明的专利，并以高贺的名义上报，还有一些虚假的立功表现和违规减刑。
7: 这10几年高贺就出狱了。
6: 贺云和吴天德开始忏悔。
10: 贺云，我能理解你为你儿子所做的一切，但是你忘了，母亲这个身份应该是你所有身份里最靠后的一个。首先你是个共产党员，其次你是老百姓的公安局长，如果不是你包庇孙兴，他后来不可能做了那么多恶事，害了那么多的人。你说你是母亲，你想过徐英子的母亲吗？他们的孩子本应该被你保护着，可现在呢？
7: 我认罪，我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信和组织对我的培养。
10: 你清楚那身警服的分量吗？3级警戒，一座城市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全市有几百万老百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到你的手上，这是多大的信任和寄托。可是你呢？为了包庇自己的儿子，置多少无辜家庭的孩子于不顾。贺云，像孙兴这样的人多活一天都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危害。
9: 而这10几年，高贺也不是在监狱里度过的。2004年初，高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出了监狱，但是根本没有去医院，而是直接进了高明远的家里。
12: 你身为中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还曾被媒体誉为最有勇气的法官，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么一天会坐在这里接受审讯，交代你的罪行？
9: 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特别是利用担任中将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厅厅长的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造成了严重后果，何虑影响？我有罪。
6: 很快，审理材料就送到赵立根的手里。
13: 赵书记，
14: 啊，
13: 书记，
14: 嗯，
13: 吴天德当年帮助高贺免除死刑，以及后面帮助高贺的致命父亲相关材料，我们已经整理出来了，今天过目。
14: 嗯。
6: 郑义红为了高明远求见王正。
15: 这个时候，你们知道冯翔有多大吗？

0: 您还是来了。
1: 郑义红请王正坐下，但是王正没有理睬。
2: 说吧，什么事儿？
0: 高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
2: 他的事情你应该去问督导组、检察院和法院。
0: 我再提醒你，就是这十几年来，通过我的运作，从地下钱庄汇到你开曼和北京账户所有汇款的汇款记录。
2: 行，我知道了。
0: 多说一句，这些资料呢，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还设置了自动发送模式，每天必须按时输入密码才能取消。所以，哪怕你是动我一根手指头，第二天，督导组和纪委的邮箱都会收到这个邮件。
1: 王正冷笑一声，戴着口罩转身离开。对贺云的讯问还在继续。
3: 关于林汉的事，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4: 14年前，林汉告诉我，他的同学麦子立在大街上看到了高贺。他查到高贺的死刑没有核准，是保外就医的状态。他又去医院查，说医院没有这个人。更关键的是，他说麦子立看到高贺上了一辆车，这辆车是高明远的。
1: 当年林汉把情况告诉了贺云。
5: 老林啊，你觉得麦子立的话可信吗？
6: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真的。被高贺害死的那个女孩跟麦子立有亲戚关系，算是他的一个表妹，所以他们全家对高贺是恨之入骨。他看见高贺上了那辆黑色的奔驰，记下了车号。
1: 贺云不动声色关上办公室的门。
6: 高贺传说中的生父。
5: 老林啊，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6: 还没有，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想先跟你说一声。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只能证明一点，我们政法系统内部的腐败和黑暗已经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把高贺这样的人弄出监狱，绝不是简简单单几个狱警就能搞定的事。
5: 你说的对，但是这件事情毕竟很敏感，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往外声张的好。你查你的，我想办法配合你。
6: 好。
1: 何勇继续讯问贺云。
3: 林汉告诉你这些，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4: 我当时跟他说，死刑没有核准，是司法程序。医院查不到人，是可能临时换了医院。监狱有监狱的制度。至于麦子立，他看错人了。
3: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明远。高明远找到马帅，把林汉约出来了。
3: 林汉被杀的经过你知道吧？
4: 高明远拿出了30万给林汉，希望他能够息事宁人，林汉不肯，高明远就把30万放在后备箱，

连人带车推下了江里，然后买通法医，造成了酒醉坠江的假象。

0: 法医，就是你的同学宋涛。
1: 是的，庄月瑶给了我20万，让我把钱放在李晨阳的储物柜里面。这20万和林涵的30万是联了号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于林涵的死，李晨阳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存在是一个危险。
0: 所以，李成阳就脱掉了警服。
1: 然后我们让高贺整了容，从此高贺成了孙兴。
2: 紧接着，何勇开始讯问董耀。
0: 他为什么指使你杀麦子立？
3: 15年前，我在雨化区的土地局工作，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副科好几年，一直没有转正。一次酒局，我认识了高明远，我知道他，他在绿藤很有名，啊，很有钱，人脉也很广。当时我们谈的还挺投机，啊，就聊到我的工作的事儿。他说他可以想办法帮我的忙。后来不到半年，他就把我从土地局调到了建委，直接升任了这个项目计划科的科长，负责项目开发。我很感激的，我说要好好感谢他，但是不用那么客气，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后来高明远帮他的小弟马帅拿下了当时很火的一个匆匆一通改造工程，这个工程就是我负责。马帅呢，承包了所有的基建。高敏和马帅呢，就单独请我吃饭，那提出来想通过降低工程质量、压缩成本，来赚取国家的财政专款。我也是，想赚点钱，让老婆孩子能过点好日子，我就答应。后来，工程就出现了质量问题。麦子立呢，是当时我科里的一个质检员，就负责这个村村的工程的安全监理。这个人很正，也很轴，他当时就揪着这个事不放，几次向上级反映这个工程有质量问题，就搞得这个工程后来就被迫停工。
0: 然后呢？
3: 然后高明远和马帅就来找我商量对策，说这个麦子立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得让他彻底闭嘴。
0: 你当时怎么理解“彻底闭嘴”这句话呢？
3: 我觉得高明远就想除掉他，也就是杀了麦子立。
0: 你当时怎么想的？
3: 我当然很害怕，杀人的事我哪敢干。但是高明远不断对我施压，说麦子立知道我和他之间的利益勾结，如果他把这些事说出去，我至少得判5、6年，前途也全毁了。
0: 可杀人是死罪啊，判5、6年重，还是杀人死刑重呢？你没有想过吗？
3: 我当然想过，但是高明远呢？跟我保证说没事儿。

0: 他会铲平这之后的一切事情。高明远在绿藤确实神通广大，而且这人呢，言而有信。我也确实是走投无路了，我权衡再三，我就答应了。我计划着开始动手，但是我想再拉一个人进来，我就让马帅去约麦子里。
1: 马帅知道你和高明远要杀麦子里吗？
0: 不知道，他这个人吧，别看平时咋咋呼呼的，但没那么狠。他是带着手下堵过几次麦子里，也动过手，拿着油漆泼过麦子里的家门。但是，他不知道我和高明远要杀了麦子里。后来他顺手就喝下了我提前准备的下了迷药的饮料，被迷晕了。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他醒过来，我也没有好下场。

在寻。受降水影响，5月18号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好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一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
2: 六幺幺六幺七八，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了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姜铁红。

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江铁红。这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紧拖住他们。三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1000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腩，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网红大肚腩，
哎呦，网红大肚腩，哎呦，网红大肚腩，哎呦，网红大肚腩，哎呦，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那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是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现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

0: 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问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5块一个月，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马跃老师跟我说，

法院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五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悦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悦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四十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悦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姜铁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改变就是瞬间发生，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年轻真好，能沾些出发的勇气，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号声音客栈，可以留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只想要我活着，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

0: 但我也从来没有停，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力的坎坷，跳自己的纹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这种回忆这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地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腰也疼，颈椎也疼，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 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这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但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再排练。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行李，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

一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权是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一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一个月挣5-6千、10000元，一个月挣5-6千、10000元，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现在我一周头三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当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到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我就会捡，办公室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

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了，那一定有他的道了，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十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其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

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呢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上，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痒挠，啊，它得有用，哈，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或者呢圣旨，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是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八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京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规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轿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嗯，清朝末年，轿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跟丈夫死鬼呀死鬼呀，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八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

0: 宝这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在坎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死鬼呀！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干脆你把我带走吧。
1: 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儿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
0: 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
1: 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
0: 淘气呀、啊！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
1: 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
0: 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儿。
1: 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下这孩子得以了， 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这家的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
0: 坏，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儿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儿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儿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薄片儿，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儿，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儿，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托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儿，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有虫子，二婶一有虫子，二婶一有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又虫子，二婶一。

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位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呢。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了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5:13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到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5:13，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啊，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儿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嗨嗨嗨，起起起起起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不，你喜我们不喜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来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夸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刑。松刑可是松刑，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刑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刑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哦，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烙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儿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

0: 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火就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那、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文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改成6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2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儿，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儿、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嗯，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3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4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4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4块板，一块跟4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2、3呢，一个上面有一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跪着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的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2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着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寡在东，寡跟杀还不一样，寡是把人身体刮成一块一块的， 啊，刮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刮。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这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到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康康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长上真，博一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教子胡同》。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当年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施胜杰和徐宝库合说的《洞房打赌》，咱们来一起收听。
4: 相声演员什么都要去研究，

0: 都要去观察。
1: 对了，
0: 最近我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1: 什么课题呀？
0: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现在我们好多家庭从结构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1: 是吗？
0: 据我的调查和了解，现在我们好多的家庭都出现了五权丈夫。
1: 五权丈夫？
0: 对，我把这五权丈夫说出来，今天在座的男同志，特别是结了婚的，
1: 怎么样，
0: 恐怕都有这体会。
1: 是啊，
0: 当然。
1: 哎，怎么个五权丈夫呢？
0: 注意听。五权丈夫，第一权，工资全交。
1: 对，
0: 对不对？
1: 太对了。
0: 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谁？
1: 我。
0: 对上号。
1: 我这个人就这样，每个月开工资，一分钱不少。把他回去规规矩矩的交给我爱人。
0: 就这么听话？
1: 那可不。这不上个月开工资吗？回家坐车花了五分钱。到家我就把这茬忘了，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报不上账啊。
0: 坏了。
1: 结果您猜怎么样？
0: 怎么样？
1: 我爱人罚我在厨房里头站了一宿。呸。哎，什么毛病？
0: 我吐你一脸珍珠霜。著名演员徐宝库往这一站，同着这么多朋友，差五分钱让我爱人罚我在厨房站一宿，太丢人了。
1: 是吗？
0: 跟我一比差远了。
1: 是啊，
0: 不是跟你吹啊，上个月开支我也坐车，花了一毛钱，没报上账。我爱人根本就不敢让我上厨房站着去。
1: 真不错，
0: 床头跪着来着。
1: 呸。我吐你一脸紫罗兰。
0: 报复。
1: 施圣杰啊，全国十大孝星之一，您就能跪着来着？
0: 跪的时间不长。
1: 多长时间？
0: 半宿。
1: 哎，别说了你。
0: 习惯了。
1: 什么习惯？哎呀呀，
0: 谢谢大家的鼓励。
1: 这是啊，
0: 这是第一权，工资全交。
1: 那么第二权呢？
0: 剩饭全吃。
1: 越说越对劲儿啊。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对，这不这些日子吃我们家那剩饭吗？把我吃得直拉肚。
0: 你瞧这点出息。第二权剩饭全吃。
1: 第三权呢？
0: 家里活全干。
1: 第四权
0: 爱人话全听。
1: 第五权
0: 岳母家的事儿全包。
1: 这么个五权丈夫。
0: 五权啊，施圣杰总结出来的
1: 好经验。
0: 今天来的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五权丈夫。
1: 是啊，
0: 这样的男同志你看得出来？
1: 哎，怎么看得出来？
0: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1: 什么窍门？
0: 这样的男同志啊，嘴唇发干。
1: 那我得好好看看。
0: 那位别舔，一舔人家看出来了。
1: 你怎么净得罪人呢你？
0: 不过我觉得新社会男女平等，同工同酬。
1: 对了，
0: 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1: 是是，
0: 旧社会可不行。重男轻女，妇女受压迫受歧视，没有社会地位。哎，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字权利都没有。
1: 是吗？
0: 就叫一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
0: 是。
1: 是非的是。
0: 不，姓氏的是。哦，姓什么叫什么氏？
1: 哦，姓什么叫什么氏？
0: 对。
1: 那么姓张呢？
0: 张氏。
1: 姓李？
0: 李氏。
1: 姓王？
0: 王氏。
1: 姓赵？
0: 赵氏。
1: 姓桑？
0: 桑氏。
1: 有没有喜事啊？
0: 比如你这姓徐的要嫁给我姓施的，师门徐氏啊，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哦，歧视妇女吗？简称施徐氏。
1: 丈夫的姓搁前边。
0: 对。
1: 那我这个女的姓王，要嫁给那姓刘的呢？
0: 刘王氏。
1: 姓王嫁给姓张的？
0: 张王氏。
1: 姓王嫁给姓赵的？
0: 赵王氏。
1: 姓王嫁给姓陶的？
0: 陶王氏。
1: 这就要跑了。这就姓朱嫁给姓魏的呢？
0: 魏朱氏。
1: 姓马嫁给姓齐的呢？
0: 齐马氏。 有没有蹲裆式啊？这
1: 那也比那姓洪的嫁给姓西的强啊。西洪氏，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嗯，孙侯氏。嘿，您说这位老太太70来岁老人家啊，一查户口，大娘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呀，啊，
1: 孙侯氏。
0: 这也不好听啊，
1: 不礼貌。哎，现在我们年轻人有多幸福啊，嗯，我们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仪式也简单，哦，新郎新娘一人带朵大红花，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0: 好，
1: 既简单又隆重。嗯，旧社会行吗？嗯，旧社会妇女结婚受罪了。
0: 是啊，
1: 封建迷信说道太多了。好，哦，头一样，这姑娘要想出门子，嗯，你得先坐轿。
0: 坐轿，
1: 电影《红高粱》大家都看过。
0: 看过呀，
1: 就是四四方方一个小木头房子，嗯，几个人抬着大街上转悠。哎，现在我们新娘结婚都坐什么？
0: 坐什么？
1: 现在不得了了，哎，现在得坐皇冠，哎，豪华，嗯，尼桑，嗯，拉达，大红旗，小华沙，奔斯吉姆，伏尔加，嘿，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0: 一色的小卧车，
1: 新娘往里边一坐也舒服。
0: 那玩意有拍，
1: 旧社会不行，嗯，甭管天多冷天多热，嗯，得在小轿里边憋着。
0: 是啊，
1: 好容易到了婆家了，不让进门，嗯，把大门一关，先放一挂鞭炮。
0: 这什么意思？
1: 这叫崩崩煞神。
0: 煞神。
1: 然后把大门打开，新娘下轿往院里走，见谁给谁磕头，嗯，这叫认亲。哦，这一天下来把新娘累得是晕头转向。
0: 您瞧瞧，
1: 好容易盼到晚上入洞房了，刚想休息，坏了，
0: 怎么着？
1: 从外边又送进一盆饺子来。
0: 饺子，
1: 这饺子不能煮熟了。
0: 哦，生的呀。
1: 就喂的是这个字儿。嗯，新郎新娘俩人夹起饺子刚要吃，门口有个小孩隔着门缝往里问。
0: 问什么呀？
1: 生不生啊？
0: 怎么回答呢？
1: 他得说生。
0: 生
1: 就是往后啊好生小孩。哦，我就纳这个闷儿。
0: 哎，您纳什么闷儿啊？
1: 你说嘛，一吃饺子就生小孩儿。嗯，上个礼拜天我吃40多个，到现在一个没生呢。
0: 你呀，生不了。
1: 怎么？
0: 你没那套设备。哎，
1: 什么叫设备？
0: 甭着这急，
1: 这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哦，吃完这个以后，新郎新娘俩人脸对脸往床上一坐，谁也不能说话。
0: 为什么呀？
1: 谁先说话谁先死。嚯，这叫做账。嗯，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都不知道。
0: 那您听谁说的？
1: 听我大爷讲的。
0: 你大爷？
1: 我大爷也是个相声演员。
0: 是
1: 啊，旧社会就说相声。哦，性格开朗，嘻嘻哈哈一辈子。嗯，他结婚正赶上那个社会啊，拜完天地入洞房，我大爷跟新娘要做账。嗯，就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大笑话。
0: 什么笑话？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
1: 我大爷跟新娘俩人要做账。嗯，先往外边送客人。
0: 对呀，
1: 他有个朋友要跟他开个玩笑。
0: 开玩笑。
1: 哎，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哎，一会儿入洞房了。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0: 真有词儿，
1: 这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刻。
0: 是是。
1: 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一会儿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你敢说话吗？嗯，谁先说话谁先死。
0: 你大爷怎么说？
1: 别来这套，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嗯，大哥，我知道你这人，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哎，可是有一样，你敢说话，那新娘可不敢说话。
0: 是吗？
1: 谁说的？我进去我就让他说话，我就不信他不说。
0: 你瞧，
1: 大哥甭抬杠。这么着，你也别说新娘敢说话，我也别说新娘不敢说话。哎，咱们俩人打个赌。
0: 打赌？
1: 比如新娘要是敢说话，哎，她说一句我就输给你1块钱。
0: 是啊。
1: 那你怎么知道她说没说？
0: 就是啊。
1: 既然打赌，我就有办法。我实话告诉你，这一宿我不回去了。哎，我就在那洞房外边窗户根底下蹲着。
0: 蹲着？
1: 我在那儿听着。
0: 哦，听声。
1: 我只要听见新娘说话说一句，我就输给你1块钱。嗯，我大爷一听，行，你蹲着去吧。
0: 蹲着去了。这就
1: 心里话，我不信这钱我赢不来。嗯，不就让新娘说话吗？哎，进了洞房了。进了洞房一看，新娘啊在那正做账呢。嗯，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0: 哦，这叫盖头。
1: 这个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0: 她想什么呢？
1: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啊。在过去啊，姑娘临上轿的时候，娘家妈妈都得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啊，都得掉几个眼泪。嗯，啊，老太太岁数不小了。嗯，我给大家学学。
0: 您来来吧。
1: 岁数是够大的，走道直哆嗦嘛。
2: 丫头，嗯，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嗯，一会儿上了轿就拜天地去了。哎，你这一走啊，妈妈心里呢还不大好受。你是妈妈老丫头了，妈妈养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些话我得告诉你，把它记住了。嗯，别着急上轿，把手递给我。
1: 哦，还要亲热亲热。
2: 丫头，妈妈等了这么多年呢，总算等到这一天了。等到你出了门子，妈妈也就完了一件心事儿。
1: 那就嘱咐两句吧。
2: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拉住你的双手，我说完再让你走。这是你的手。

0: 妈妈，这也是通俗唱法吧？
1: 您是正宗的。
0: 实话告诉你，妈妈也是老歌星了。
1: 是啊，
0: 岁数太大，腰板不好，跳不了那踢死狗了。
1: 踢死狗啊！
0: 心里难过，不知道怎么表达合适，唱两句痛快痛快。
1: 好，
0: 你要走了，有什么话也说几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啊。应该啊，
0: 姑娘一想，妈妈说半天了
1: 啊，
0: 我也得表示表示。
1: 哎，
0: 妈，别难过了，
1: 说吧，
0: 过两天我一定回来看你。
1: 嗯，
0: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你的心里啊，不要不要悲伤啊，不要不要哭泣。别唱了，
1: 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你小妹妹啊，
1: 跟您是，
0: 我是你老妈。
1: 对了，
0: 傻帽。
1: 哎，傻帽，他就骂上了。
0: 说是说笑是笑，有些话告诉你，把它记住了。
1: 嗯，
0: 到了婆家以后啊，要小三从，知次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1: 封建礼教，
0: 别让人家笑咱们娘家没规矩。
1: 嗯，
0: 那不孔子都说了吗？
1: 说什么了？
0: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1: 这是孔子说的呀。
0: 就咱门口姓孔那小子，
1: 他门口的
0: 一会儿啊，拜完天地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丫头记住了，千万可别说话。
1: 嗯，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啊、
0: 妈妈是过来的人了，比你有经验。我跟你爸爸结婚头一宿做账，妈妈一宿没吱声，你爹比我早死好几年。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记住了别说话。
1: 姑娘正琢磨着呢，我大爷进来了。
2: 哎，
1: 一想得让他说话。
2: 对了，打着赌呢。
0: 老婆子。
2: 哎，老婆子。
0: 当然，拜完天地就是两口子、
2: 哎、
0: 夫妻呀、啊、
2: 嗯，
0: 我不疼你谁疼你？大下了轿就磕头，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你可能也饿了。你要是饿了，我给你端盘点心，你说你饿不饿？大点声说话。
1: 说。
2: 说没说？
0: 亲娘没理他。
2: 嗯，
0: 我大爷一想，你不说话不行啊。
1: 就是，
0: 这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
1: 是啊，
0: 这怎么办？我大爷聪明，眼珠一转，想出个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一扭脸上床了，
1: 要休息。
0: 按过去那个老规矩，结婚头一天都得盖那婆家的被。
1: 哦，
0: 我大爷没有，
1: 他
0: 一伸手把娘家陪送那大红缎子被蹬下一床了。
1: 嗯，
0: 在每家都有被窝
1: 啊，
0: 长方形的，好好盖挺顺溜。
1: 哎，
0: 我大爷没那么盖。
1: 怎么盖的？
0: 横着。
1: 横着。
0: 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它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1: 是吗？
0: 往上一蹬露脚面，往下一蹬露肚脐眼儿。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哎呀，我怎么盖不严呢？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
1: 这
0: 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说。我说你们娘家陪送个什么玩意儿过来呀？这倒不错呀，刚过门送块戒指。
1: 戒指？
0: 哥，就差2尺布，你们娘家花不起钱呢。你们娘家可太小抠了，我娶了你倒了血霉了，头一宿这不活受罪吗？就这几句话把新娘说那火腾一下就勾起来了。
1: 嗯，
0: 新娘心里话怎么着？我们娘家太小抠了。
1: 嗯，
0: 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好，
0: 我们怎么小抠了？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就冲你刚才那句话，我宁肯死了也得给我们娘家争口气。
1: 哎，
0: 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1: 对了，一块了啊。
0: 啊，
1: 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
0: 不是，我说被你盖到了。
1: 对，两块了啊。
0: 两块了。哦，你问的背面是三块了。茬了。
1: 嗯，
0: 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就带四个去，
1: 我都输了。
3: 听过了刚才施胜杰、徐宝库和说的相声《洞房打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约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亲爱的，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想体验和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简·芬克尔在一所大学担任职业顾问，专门呢为文科和商科的学生院本科部的副主任。在当今激烈的职场竞争当中，性格内向者要怎么做才能够克服性格弊端，获取升迁的机会呢？为此啊，简·芬克尔专门开发了一套方法，旨在帮助类似像他这样的内向性性格的人呢，克服一些障碍，取得工作上的出色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内向的汤姆是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他认为啊，专业技能在工作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可是啊，他却在职业生涯中期失业了，已经15年没有求职经验的汤姆，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回到那种随叫随到、加班加点的公司里去继续的工作。迷茫的汤姆呢，就找到了作者简·芬克尔去咨询。简发现啊，他和许多才华横溢的内向者是一样的，汤姆不擅长推销自己，即便是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

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查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在首要的位置，确保未来的公司和工作岗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这会让我们在求职阶段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那么在职场当中重要的一点呢，是能够有机会展现自身的能力，社交媒体便是很好的工具。罗伯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不善言辞，直至接触到了社交媒体，他的事业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罗伯特利用社交媒体啊，创建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在社交媒体上，一个人的头像是个人资料里最先被看到的。想要让自己的信息能够写的话，最佳的方法就是添加符合自己行业。接着呀，就是确定标题，对标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来彰显专业性。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考虑从私营企业转到高等教育领域工作，他从一位密友那里得知了他所在学校副校长的名字。那么对苏珊娜来说啊，这位副校长是一个陌生人，想要与这个陌生人在交谈当中获得成功，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苏珊娜通过以下六个步骤实现了顺利交谈，并且获得了满意的工作。苏珊娜首先做的是研究，她深入了解了这位副校长的发展史和工作的亮点。接着呢，她发了一封简明易懂、礼貌有加的电子邮件，请求见有加的电子邮件。背景、发送邮件、精心准备问题、主动展示自己等步骤，成功的获得了满意的工作。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职场当中的社交不仅仅是拒绝和接受，更是一种主动寻求机会并且展示自己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建立有效的人脉，并且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哦。别满足于当一个安静勤奋的职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欢迎继续收听。

面试之前啊，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总结出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经验以及技能亮点。准备面试的起点就是回顾过往的工作咯，因为雇主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简历来进行提问，所以啊，就要列出其中的重点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呢，你可能早就忘了以前工作的具体细节了，但是呢，也要仔细的回顾一下过往的工作经历，并且呢，把所面试的工作和过往成就要结合起来，并且呢，赋予自己的见解。面试官通常会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明确一下为什么会对这家公司感兴趣，以及啊，这个岗位为什么适合自己。这个呢，不仅会使自己表现得更重视这场面试，也能够让面试官印象非常深刻，观印象非常深刻。师，目前的年薪呢是13万美元。一个更大的诊所邀请他去工作，开出的条件呢是年薪14万美元，并且呢享受同等的福利。那作为一个单亲的妈妈来说呢，她了解家庭医生的工作量，但是呢还想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孩子。那么分析该地区的平均薪资以及雇主提出的薪酬之后呢，卡诺尔就把期望值定在接近15万美元。在不考虑其他福利的情况之下，他把薪资下限定在了14.5万美元。在协商的时候呢，卡诺尔在家庭医学方面的知识和成就让雇主很满意，并且考虑给他更高的薪水和更灵活的工作安排。讨价还价之后，卡罗尔的年薪确定为14.8，充分的展现自我的能力，对能够接受的最低薪资做到心中有数，这就会让最终成交价相对最初报价略有提高，从而呢使得工作所提供的福利更适配自己。一旦成功谈妥了工作条件，那就准备入职了，新的考验也就开始了。走进新的岗位啊，就像进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要学会与不同的性格的同事和谐相处，这些对天性内向者而言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内向的人会对许多沟通交流感到有压力，绝大多数的新员工刚入职的时候会受到挫折，这种挫折并非是专业技能薄弱所导致的，主要是因为人际交往能力差，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不愿意接受反馈，缺乏动力和主动性等等方面。把他们视为盟友，并且给予尊重，这样啊，他们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第四呢，就是面见关键的人物了，试着和关键人物简短的会面，
以更多的了解他们在公司当中的角色。第五呢，就是认可他人。如果对主管领导项目或者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印象比较深刻，就要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同时呢，让同事知道你被他们处理棘手客户的耐心和技巧所激励，你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第六，就是注意交流的方式，在说话之前呀，要仔细聆听别人的意见，并且呢，进行认真的思考。这些积极的品质可以帮助你建立与主管、同事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第七呢，评估自身的表现，诚实地记录下来，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

0: 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
1: 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通过平时有意识的，我们也会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工作，努力成为职场当中的成功者。近年来啊，对性格内向的人是极为不友好的。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这本书，通过六个方面着眼于性格内向者最迫切的需要，帮助大家做万全之策，打有准备之仗，从而呢在职场竞争当中更好地表现自己，展现出自己有趣的灵魂。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麦田有棵树说，这是一部内向型职场人的行动，已经可以作为日常提醒。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知道，不只是老板，同事、上级、合作者、亲友等等，能力、成就、优点不应该藏起来，要学会展示出来，不要总是去做一个幕后英雄。读者皇冠人生说，这本书从内向者的角度剖析如何在职场上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娓娓道来的写作风格使阅读变得很舒服，像一个温柔的咨询师在你面前诉说一样。读者闻所未闻说，这本书有助于增强内向者的职场自信，学会与高层领导和同事建立融洽的关系，并进行有效的沟通。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职场解释系，云梯从新人到达人的职场进化论，小强升职记，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脍炙人口的脍炙，到底是什么东西？脍炙人口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具备比喻意了。如比喻好的诗文

0: 为众人所赞美。那么脍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说文解字记载，脍，细切肉也，切得细细的肉叫脍。炙，刨肉也，刨肉就是烤肉，烤熟的肉叫炙。因此脍炙分别指细切的肉和烤熟的肉。孟子尽心秀关于脍炙的有趣故事。父亲曾点和儿子曾参都是孔子的学生，公孙丑则是孟子的学生。羊枣又称羊屎枣，顾名思义，长得像羊拉的屎。曾点喜欢吃羊枣，曾点死后，他的儿子曾参不忍心再吃羊枣。公孙丑问老师，切细的肉、烤熟的肉和羊枣哪个味道更好？孟子回答说，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味道更好。公孙丑又问，那么曾参为什么吃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却不吃羊枣呢？意思是说，既然当爹儿子为了纪念父亲也儿子为了纪念父亲也孟子回答说，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羊枣却只有曾点一个人喜欢吃，就像避讳是避讳名而不避讳姓，姓是人人都有的，而名是一个人独有的。听了老师这番深入浅出的解释，公孙丑恍然大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脍，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脍炙所同也，即人人口中都能品尝出脍炙的美味。这一成语还要后延到五代时期王定宝所著《唐直言》一书，书中写道，李涛长沙人也，偏咏盛著，如水声常在耳，山色不离门。又肘地树流影，浮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由脍炙人口，由人的口福引申，不同人人都喜欢吃的脍炙，以至于今日虽语，却不知脍炙为何物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相信专业的力量，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呀，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食品食材便捷直达。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一行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许巍。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儿童在上学日平均每天使用电子制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为四，在周末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平均为96天的时间平均为96。过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不仅会导致近视，还让眼睛暴露在蓝光下的时间加长。蓝光是自然可见光其中的一部分，日光及电子屏幕都会发出蓝光，它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射入黄斑部，造成黄斑部感光细胞的损伤，进而可能导致黄斑变性。眼睛是人体最受累的器官之一，它的体积虽然不大，但其精密性和对营养物质、氧气、血液的需求不比任何器官逊色。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眼睛，尤其是视网膜，要补充营养。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电子产品是孩子眼睛的隐形杀手。电子屏幕当中光强度等同紫外线光源的蓝光可以穿透视网膜，直达黄斑部。眼睛过度暴露在蓝光下，可能引起黄斑部病变很多家长会使用眼药水来帮助用眼频繁的孩子缓解眼疲劳，但是眼药水当中大多都含有防腐剂，过度的使用眼药水不利于维护眼部健康。要想解决孩子眼疲劳的问题，适量补充叶黄素是有助于缓解视疲劳的措施之一。护眼必不可少的营养素是叶黄素，叶黄素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书又叫植物黄体素。叶黄素是唯一发现存在于视网膜和晶状体内的类胡萝卜素，它能过滤蓝光及生活中的有害光线，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如果缺乏叶黄素，便有可能会引起黄斑退化和视力模糊，进而有可能会出现视力退化等问题。叶黄素是视网膜的主要色素成分，它能帮助改善视觉适应能力。叶黄素是眼睛的一扇天然遮光板，减少光线对眼睛的损害，可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黄醇的再生成，可预防近视及视网膜剥离，减缓视力退化，可缓解视疲劳，还能提高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促进黄斑发育。另外叶黄素还可以预防黄斑变性及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在消耗大量的叶黄素，而叶黄素只能从外界摄取，这就需要孩子通过吃大量的蔬菜水果来补充。含叶黄素的果蔬有玉米、甘蓝菜、南瓜、地瓜叶、橙子、橘子、猕猴桃、芒果等等。当然，蔬菜水果中摄取的叶黄素含量有限，吸收也不是非常理想，因此短期补充叶黄素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专业的营养补充剂来补充，轻松满足日常需求。那除了叶黄素之外，有助于视紫质再生的越橘能够让我们的视觉变得更敏锐，因此在补充叶黄素的同时适当摄入越橘，无论是对青少年或者是成人的视力健康都是很有。市面上很多叶黄素产品，选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成分配方，其中一定要有叶黄素汁，且含量是国标顶格标准的。叶黄素是需要在人体内转化成叶黄素之后才能被吸收的。你们可能会说，既然叶黄素能直接吸收，为什么还要选择多此一举的叶黄素汁呢？那是因为它们的稳定性不同。叶黄素的热稳定性很差，很容易在胃酸环境当中分解，失去作用功效，从而导致吸收率特别差。而叶黄素汁相对于耐受性强，这样不易在摄入体内的过程当中被外界破坏，也不用被消耗或损失。最主要的是它的生物利用率高于叶黄素 61.6%， 所以更建议叶黄素汁。然后就是看有没有其他有益的成分，维生素 A、 枸杞、虾青素、鱼肝油、蓝莓、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其他的营养物质。总结一下，就是看成分配方的话，吃加对眼睛有好处的营养物质。顺便说一下关于叶黄素配方的小秘密，哪种成分排在前面，含量就相对比较高。所以咱们买叶黄素产品的时候，要选叶黄素含量在这个区间范围内的，因为少了没效果，多了对身体有负担。像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宝妈，很容易受到营销广告的影响，觉得叶黄素越多效果就越好，所以一定要认准好，所以一定要认准含量，不能多也不能少。目前市面上叶黄素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种多样的，有胶囊型、软糖型等等。就服用感受来看的话，更推荐软糖型。这一类呢，口感更好，而且也液体型携带不方便，而且味道不咋地。而鸦片胶囊很难坚持，口感也不是很好。比如患有干眼症、弱视、斜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常流眼泪、视物重影、视物模糊，需要日常保健眼健康的人群，还有长期熬夜办公、长期对电脑办公的上班族。因为叶黄素吃多了会对人体肝脏造成负担，所以呢，建议每日摄入6到12毫克即止，不能超。吃够一个月就停一周再开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接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不少人都有一个航天梦，梦想能和航天员一样，穿着轩昂气宇的航天服，搭载雄伟的神舟飞船，直冲云霄，飞向那片深蓝色的神秘星空。但梦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你知道航天员的选拔标准有多严格吗？其中有一项确实让网友们大吃一惊，那就是不能打呼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睡觉打呼噜的危害。1995年，我国开始第一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当时的基本条件包括年龄25到35岁，身高1.6米到1.72米，不能打呼噜等等。如今针对新员中心根据训练经验提高和改进了选拔标准与方法，长期打鼾如何影响一名航天员的日常，听完打呼噜的危害你就明白了。打呼噜人群可能会在睡眠中出现呼吸暂停、气道狭窄或睡眠呼吸暂停，氧气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引起全身器官缺氧，严重者甚至会引发夜间猝死，这在太空任务和空间站驻留期间可能会带来麻烦。由于睡眠呼吸暂停造成频繁的微觉醒，就像一把刀把觉醒，就像一把刀把整个睡眠切割成一碎片化睡眠，很难有机会进入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危害并不亚于熬夜，会导致患者夜尿增多、晨起头痛、口干、白天嗜睡明显、记忆力减退等问题。部分打鼾者拥有更贴近食道的会厌组织，容易对气道造成阻塞，这类人群在进食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呛咳和吞咽困难。打鼾分为两种，一是单纯打呼噜即鼾症，二是在打鼾过程中出现呼吸暂停，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数伴有打呼噜的症状。这三种呼噜声大致可以概括为急促的呼噜、声音巨大的呼噜、间隔时间较长的呼噜。如果是第三种呼噜声，建议及时就医。打呼噜时突然不喘气了，持续时间超过10秒钟，或呼吸气流强度低于基础水平的50%以上，即可视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该病中断，出现憋气、突然坐起、大汗淋漓、突然坐起、大汗淋漓、有濒死感、晨起胸闷、头痛口干、大困倦等，肥胖者、咽喉部肌肉松弛者、嗓子发炎者、长期抽烟者是这种病的症状轻微者，可以尝试通过生活方式的调节来改善。不熬夜，抽烟喝酒会麻痹呼吸道周围的神经，使咽喉部位的肌肉变得相对狭窄。改掉熬夜、抽烟、喝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减少对咽喉部的刺激，有助减轻打鼾症状。参加体育锻炼，积极减重， 减少颈部脂肪堆积的同时，还能够让肌肉更加有力，减轻咽肌松弛所导致的打呼噜。每周五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运动，每天进行30分钟的运动，比如健步走、游泳、骑车等等。另外要注意，仰卧时舌垂松弛后坠，咽腔更易发生塌陷狭窄，侧卧着睡可以缓解这种塌陷的发生。干燥的空气会减弱呼吸道黏膜上的纤毛运动，使呼吸道黏液变得粘稠，粘附在呼吸道管腔内，造成管腔狭窄，形成呼吸阻塞，让人更容易打呼噜。秋冬季可以在卧室放置加湿器，调节室内湿度，有助减少鼻塞造成的打鼾。如果做了上述改变之后仍然效果不佳，出现不同程度的缺氧或者呼吸暂停症状的病理性鼾症患者，应该尽早到医院就诊。通过夜间的多导睡眠监测等专科检查，明确打鼾是单纯鼾症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明确气道阻塞及低氧血症程度，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来说说想要成为一名宇航员一定要符合的最基础的条件，要有健康的体格，身体的各个部位和器官都没有疾病。然后与我们普通的体检不同，前往医院检查一个月内，身体各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肾脏、肺部、脾脏以及五官科等等，一个都不可以缺少。在体检时，不但要看现在有疾病，也要检查有没有遗传性的疾病和潜在疾病。宇航员选拔时需要检查中框神经和呼吸系统，因为这两个神经系统对于外太空这种特殊的环境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只有良好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才可以在航天环境中生存。宇航员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考核当中会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给考员们进行谈话，在谈话的过程中观察考生的言谈举止，对于背以及应急能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成为宇航员了，除了具备以上这些条件之外，还要飞行时间超过1000个小时，要通过航天城独特的技术考验，比如每分钟转速达到24圈的转椅测试。这项测试主要检查被检者对于震动以及眩晕的承受能力如何，这项测试是模仿载人航天仪器遭受的冲击环境，测试人们的抗冲击能力和离心力耐受能力，同时还要通过低压航的测试，学会如何在低压的环境中生存，这也是走入太空必须经历的事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如何保护我们的视网膜以及打呼噜的危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席位珍惜，详询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